0: 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以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呢类案件再次发生。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怀疑因为泊车位发生争执，其后有人开枪，一名12岁女童怀疑中榴弹身亡。事发是星期六下午，巴尔的摩警方接报当地一个公园内有人开枪，到场后发现一名女童同一名女子中枪，其中女童送院后证实死亡，至于女子伤势较轻，无生命危险。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男子在公园附近因为争夺泊车位发生口角，两人随后互相开枪，导致公园内两人中榴弹。警方仍在调查案件，包括了解争执的两名男子各开了几多枪，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气温比昨日低两度左右。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早晚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呢，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一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好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啦，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呢，

都是一个好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天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天，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说是一种鼓舞。那天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绑鞋带，真是非常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了这一日之后，安迪的同学就发现他们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的困难和他内心的痛苦了。他们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叫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了。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吧。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啲罪都冇犯，就为我哋嚟到承受呢个酷刑，死喺十字架上面，为咗我哋嘅罪得赦免。我哋有一位咁了解我哋嘅大祭司同埋救主，应该系几咁感激啊！冇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A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监社的网上广播啦。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监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初步结果显示，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得票率轻微领先。路透社报道，代表自由党参选的弗拉维奥得票率大约是48%，而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卢拉得票率大约是42%。预计两人的得票率会抛离其他候选人，但如果首轮投票中没有人获得过半数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就会在今个月25号进入次轮投票。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以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与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说，疑犯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案件残忍，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以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这类案件再次发生。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怀疑因为泊车位发生争执，其后有人开枪，一名12岁女童怀疑中榴弹身亡。事发是星期六下午，巴尔的摩警方接报，当地一个公园内有人开枪。

0: 到场后发现一名女童同一名女子中枪，其中女童送院后证实死亡，至于女子伤势较轻，无生命危险。警方话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男子喺公园附近因为争夺泊车位发生口角，两人随后互相开枪，导致公园内两人中流弹。警方仍在调查案件，包括了解争执的两名男子各开了几多枪，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气温比昨日低两度左右。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早晚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

说此天非梦，拨弄在燃烧，演戏天马传，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去，只要相信神随。
1: 监舍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的粤语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无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进入今月25号的第二轮投票。路透社报道，在已经点算的超过97%选票中，弗拉维奥拿到超过47%的有效选票，高过大部分民调的预测，卢拉的得票大约44%。选前舆论普遍认为卢拉和弗拉维奥将会进入第二轮角逐，到时第一轮落选者的支持者怎样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工作组，协调联邦政府各项有关人工智能的工作。特朗普上个月底签署行政命令，将人工智能 AI 改称作超级智能 SI。他当地星期日发文说，工作组的责任是协调联邦政府和消费者、非政府组织、关键基础设施供应商和企业之间的互动，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兼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克莱顿将会领导工作组，并直接向美国总统同白宫办公室主任怀尔斯禀报工作。翻嚟本港，钻石山琴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琴晚喺慈云山慈政村拉咗涉案女子，并将佢送院。警方话，琴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话一个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政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拉咗涉案女子，将佢送到伊利沙伯医院。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849点，升1,521点；港金报38,86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74美元，卖出4,157.37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2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

0: 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过去的一个礼拜咧，有机会同一啲后生仔倾偈，呢啲后生仔咧都系啱啱出嚟做嘢冇几耐啦。咁佢其中一个咧就话俾我听，佢话安琪啊，我最近去咗间公司咧，遇到一个咧脾气好臭嘅老板，每日翻工咧，大家要准时啦，你迟到咧，佢就会同你讲，我俾几多钱你嚟啊？吓，你而家迟到，你因住啊，会收 warning letter 咁啊。咁佢话成个部门咧系好惊嘅。咁啊，除咗翻工一定唔可以迟到，仲要睇晒所有报纸，因为佢会抽秤你嚟问嘅。咁啊，到抽秤嘅时间咧，咁啲人都好惊嘅。呢、这个小朋友啦，吓、这个年轻人咧都被抽秤过一次啊。即系个老板就问佢：你今日睇咗咩新闻？咁佢话：啊，我睇咗关于呢一个水浸嘅消息。咁啊，咁水浸系咩原因？咁我唔知道。限你今日4点你俾个报告我，如果冇咧，你 warning letter 咁啊，即系呢个年轻人，我好记得佢当时佢就问我，佢话呢啲咁嘅 boss 值唔值得跟咧？咁当时我哋成台人食饭嘅，咁有啲就话唔好啦，一跟个衰嘅 boss， 咁将来仲得了嘅吓、啊，可能会变成精神衰弱噶咁。咁亦都有啲咧就话唔系，跟下都好，等佢硬净啲啊咁。咁我自己嘅睇法，我就问翻个年轻人，你觉得？你每日咁样翻工，你面对一个咁嘅 boss， 你觉得你学唔学到嘢咧？咁我话坦白讲，我学到噶。我你学到啲咩？佢其实个 boss 好叻，其他人咧同佢好有距离，佢可能未必识得教啲下属点样去做嘢，做嘢嘅规矩系点。所以咧，佢猛咧就 warning letter 啦，咁啊警告信啦咁。佢但系咧，我觉得我喺佢身上咧学到点样睇嘢，点样去分析一件事咁。咁我话你都试过俾佢闹啊，咁你。跟住点啊？佢话冇嘢噶，咁啊有阵时发下白日梦咯，当好留心咁听佢闹咯，其实又唔去记得佢闹嘅嘢咯。咁我啊，你都几醒喎、啊。咁我跟住我好记得我喺嗰一餐饭里边咧，我就即系咁样睇，我话我觉得最紧要咧系嗰个受害者 ，OK， call and call 受害者被人闹嗰个人咧，佢自己点样面对嗰件嘢？如果佢真系承受到，佢唔会咧诚惶诚恐嘅话咧，咁我觉得。佢即係應該咧可以留低嘅，佢留低學到佢覺得要學完嘅嘢為止。我又見過另外一個例子咧，有個女仔話俾我聽，佢覺得佢老闆針對佢，成日都話佢做嘢做得唔好，結果咧佢瞓唔到覺，佢見到個老闆佢覺得驚，成個人震。我話：哇！如果去到咁嘅情況咧，可能就要退一退落嚟啦。我話會唔會除咗你好驚你嘅老闆之外？你的成長都影響你，為什麼你這麼害怕一類這麼有權威的人呢？會不會背後也都代表了什麼東西呢？有本書我很喜歡的，這個作者叫做何飛鵬，他第一本書叫自慢，自己的字快慢的慢，他最近一本書叫聰明糊塗心，就是為人處世雙贏的人生。其中有一篇文咧，就係佢啲下屬問佢噶啦，或者佢啲朋友仔、網友問佢，佢話：喂，如果你遇到個壞老闆，咁點算啊？咁佢就話：佢回想佢嘅人生咧，其實佢遇到嘅壞老闆真係唔少嘅。佢話有人脾氣暴躁啦，蠻不講理啦，有人唯利是圖啦，私心好重啦，有啲老闆耳仔軟啦，淨係愛靚女啦，唔可以公平對待每一個人啦。有啲年紀大、經驗過時、想法老套，已經冇辦法應付變化啦。仲有啲注重細節、僵硬、黑板，幫佢做嘢會攰死人嘅，等等等等。壞老闆真係好多，佢哋有各式各樣嘅行徑。但是呢最紧要他说回想回来他们其实没有给我太大的困扰。他说原因无他的。因为我当时心里面只有一个目标。其实每一间公司都有我要全心全意学自己想学的东西。所以我就累积自己的工作经验是全心全意扩张自己的人际网络而且觉得公司提供是一个工作的舞台。那我就在个工作的舞台里面全心全意地锻炼自己了。啊，我好同意，我真的觉得坏老板无所不在的，其实都未必是他们的坏，只不过可能他的坏是他人生有一个缺点， OK， 这个缺点他未必肯改的，而在一个工作里面放大出来，有时候你尝试配合他的时候，讲不定你慢慢慢慢会看到他的好处的，而当 你能够熬过咗呢啲叫做坏日子之后呢，你发觉你嘅抗疫力係增加咗。所以我到最尾会对所有啱啱出嚟做嘢嘅人，不听不看不想，唔好在意坏老板，做好自己要做嘅嘢，咁我相信呢，你係可以熬得过去。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2: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最心祷告，最心祷告，我活着在主的心里，爱我多深切，这实在是我的感觉。我心知道，主现在为这地。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9宗喉痘个案，包括22宗本地和7宗输入，其中20宗是8月以来新增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暂时未见到个案有特别关联，个案上升以本地感染为主，全部是男性接触者，全部人都话潜伏期内有高风险性行为，六成感染者话透过交友程式寻找陌生性伴侣，中心追踪面对困难，部分个案根本不知道感染源头。他又说中心已经加强在社交平台包括交友程式的宣传，为高风险群组提供接种疫苗服务，并增设额外接种中心，强烈呼吁市民保留性伴侣的联络方法，以便需要的时候追踪接触者。人工智能 AI 普及，有内地民众说有朋友的未成年仔女会同 AI 聊天机械人对话，认为舒缓到情绪问题同学业压力，亦都有内地大学生说身边有朋友甚至同 AI 模拟恋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一项办法，要求以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同时要设定使用时限等。有学者认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以人化的 AI 合适，但是关注落实的时候能不能够有效监管。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的调查工作继续，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的时候袭击机长，取得飞机控制权，再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报道又说哈马米向调查人员说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获迪拜航空录用。以色列交通部鉴于事件收紧对外国机组人员的限制，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阿曼、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坐前往以色列的航班。另外，澳洲传媒报道哈马米大约10年前曾经在当地读书，反恐小组会了解袭击案和澳洲有没有关联，包括哈马米是否在当地被极端化。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2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

0: 干燥，夜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你来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我是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欧镜良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信息，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地址是在爱城88106 Avenue， 我们星期日的聚会是早上9:30，电话联络是780-465-2314，或者是780-465-3222。
5: 主呢是会帮我们包底的。让我们今天讲到之前呢，我们一同呢是有一个祷告，好吗？天父上帝啊，我们呢感谢你。感谢你是因为呢你亲自去拣选这段的经文。你用这段经文去安慰我们。提醒我们当苦难来到的时候呢，你是会帮我们包底。愿你藉着今天的道去安慰在苦痛当中的弟兄姊妹，并且呢趁你的说话亲自去与他们同在同行。祈祷交托奉主名求，阿们。我们呢在讲到之前呢读一次呢今天我们选择的这段经文，它是来自呢哥林多后书4:7-10和16-18的。我们一起读一次，准备1、2、3。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无比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处处遭遇患难，却没有被困住，心里困扰却没有绝望，遭受迫害却没有被撇弃，被打倒了却不致丧命。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好让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因此我们不灰心，虽然我们外在的人日渐扭坏，我们内在的人却日日更新。因为我们这短暂轻微的痛苦，是要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而重大的荣耀。我们并不顾念那些看得见的事物，而是顾念那些看不见的事物。因为看得见的事物是暂时的，看不见的事物是永远的。保罗咧系写呢个哥林多后书嘅时候咧，佢正正咧就系面对一个咧极大嘅身心压力同埋外在挑战。哥林多咧系一个超级繁荣嘅地方嚟嘅，佢系一个咧主流社会里面咧，佢推崇嘅咧就系咧啊啲人咧要有好高嘅修辞技巧去讲到啦，吓有好多要有靠你嘅个人威望咧，同埋财富，仲有外在嘅影响力。於是乎教會就出現了一批的使徒，他們在演講的時候他們很厲害，於是乎他們就強調自己的榮耀經驗，以此來到去質疑保羅。質疑保羅，他說、啊、保羅你這個人、啊、這麼脆弱、這麼窮困，而且又受盡逼迫，身體又軟弱，你怎麼配去講耶穌基督的道呢？所以保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经历着一个很大的患难，差点连命都没有。因为在哥林多后书1:8-9里面，他说：弟兄们，我们不希望你们不知道，我们从前在亚细亚所遭遇的患难，我们当时所承受的压力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承担。

堪的，甚至连生存的指望都没了。其实我们心里认定自己必死无疑，这个是要我们不再依靠自己，只依靠那位叫死人复活的神。在第一章里面，保罗已经讲明他是正正经历着很多的逼迫，差一点就要死了。所以无论在外在和内在，保罗都是经历着一个很大的身体和精神的压力。于是乎，保罗在四章的七节里面，他提到这件事，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无比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保罗在这里想强调的就是，我们他当时的人的错误教导，他想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瓦器。那么是瓦器呢？原来在当时的背景当中，瓦器其实是一些很 cheap 的泥土来的，极之廉价，而且脆弱，兼且又平凡。保罗用瓦器来形容他在座这里每一个人的生命，因为他想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表面多厉害都好，其实我们都只不过是一个脆弱而且微不足道的瓦器，我们既平凡亦都容易碎。但这个瓦器它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有宝贝在里面。那宝贝又是什么呢？我们回看前一节里面就说了，我们一起读一次，准备一二三。因为那位说光已从黑暗中照耀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因认识耶稣基督脸上那神的荣光而得到亮光。没错，这里第六节告诉我们，原来保罗所说的那个在瓦器里面的宝贝，就是那一位叫光从黑暗中照耀出来的神。是啊，原来我们里面每一个人，即使我们是一个瓦器都好，我们有神在里面。而神他特意就是将这个无比的能力放在这个软弱的瓦器当中，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要告诉你，那些超凡的能力完全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人。保罗在这里其实很想提醒我们，无论我们的外在是有多厉害都好，我们都只不过是一个既平凡而且脆弱的瓦器。神其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要做钢铁人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会遇到有 GG 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我们的一些苦难、困难或者被人误会的时候，我们要承认的是，我们都只是一个容易会累、会痛、会不知道怎算好的瓦器来的。而这些的软弱表现呢，其实呢不是代表我们没有信心，反而是要我们去面对现实。当我们愿意去接受苦难其实是必然会来临，我们就会愿意接受其实我们都会有痛、有流眼泪和有累的一面，我们都只不过是一个既平凡亦都是脆弱的瓦器。不知道你们近日有没有知道，刚刚日本发生了一个很强烈的地震，在九州里面的。地震发生了之后，有一件很特别的事发生，发现原来在九州里面有一条的熊本高架桥，它竟然没有震冧，只是断了一节节。这条桥它震完之后，桥面是在不同的位置断开了一节节，没有整个冧下来。记者就去发现研究，为什么会这样的呢？这么特别的呢？整条桥竟然没有在一个这么强烈的地震当中冧下来呢？这样发现原来日本经历过很多次的大地震之后，他们吸收了一个教训，而在他们的防灾理念当中来了一个大的转变。这个转变就是他们不会再去追求一个永远都不会坏的桥，反而就设计了一个很特别的装置，这个装置叫做落桥防止装置。有没有听过？没有啊。落桥防止装置这个理念是什么呢？原来它是想这条桥是按住它的计划而去坏，按住它的计划而去断开。它们的背后理念其实就是要承认灾害是无可避免，是必然会发生的。于是乎，他们预先规划好

而是要起一座可以按住计划断开的桥，按住计划地去断开。背后的理念其实就是接受苦难是会来临，于是乎我们学习怎样与伤痛去共存，承认灾祸是无可避免的。其实这个都跟我们的灵命生命好似的，我们要承认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对自己真的很严苛，是吗？我们觉得自己不可以出错，事工不可以冧的，所有东西都不可以有事的，因为这个是神的事工力嘛，所有东西都要做到最好。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东西都不是能够我们控制的。命运是有很多东西会有出现地震的时候，我们人生会有 GG 的时候。保罗在经文的第七节里面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心、我们的信仰当中，真正的坚忍呢，不是要我们好像石头那样硬撑过去，而是我们接受苦难是会来临，我们学习和伤痛去共存。因为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路加福音23-24节已经提醒我们，耶稣跟我们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要为我丧失生命的，他必救自己的生命。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耶稣就跟我们说，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所以作为信徒，我们就更加应该明白，有苦难其实是我们信仰生命的里面一个恒常来的。人生里面很多的灾害其实真的不能够预计，也都不可以避免。如果我们成日祈祷不要发生的时候，不如我们祈祷应该转向，就是承认有时候我们不能够躲开这些苦难，因为我们都只是一些平凡而且容易碎的瓦器，我们会遇到 GG 的时候，但我们这个脆弱的瓦器却有主在里面，可以靠主承受得住，亦都可以因此恢复过来。就好像一座一早设计了要按住计划去坏的桥那样，我们会歪，我们会仿，我们会裂，但是因为有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绝对不会断。而这份的瓦器有一个很特别的礼物，刚才讲了，就是有宝贝在里面。为什么宝贝这么重要呢？经文的第八到到第十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读一次好吗？准备1、2、3。我们处处遭遇患难，却没有被困住，心里困扰，却没有绝望，遭受迫害，却没有被撇弃，被打倒了，却不致丧命。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好让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原来当我们的人生去到 GG 之后，为什么可以重新开始呢？不是因为我们这个瓦器本身有多么硬，而是因为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有宝贝。这个宝贝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和生命。外在的环境很多不同的变数可以震撼你的计划，可以震撼你和你伴侣的关系，可以震撼你一直以为拥有的安全感，但是它却不能够震撼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宝贵的身份。就好像在游戏里面，我都是最近才学会的，就是两个很有趣的字，一个叫做 respond， 另一个就叫做 save point。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呢？我都不知道，所以都是要问一下 AI 和我的仔。原来在游戏里面，我们的角色死了之后是可以 respond 的，可以复活的。但在哪里复活呢？原来你每过一关的时候，你就需要去到一些点，这些点就叫做 save point 了。当你在那个游戏当中到达这些 save point，然后你再失败或者死了之后，你可以 respond 回去原本的 save point 当中再开始，所以你不用由头回去第一个关里面再打过。很难明白，是吧？我都是问了我老公几次才明白。在现实生活里面，当我们跌倒失去所有力量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和他的生命

就我哋最后嘅 save point 啦。等我哋咧，就算 GG 咗，我哋仍然咧可喺呢一个点再复活，因为主咧而重新再嚟过。保罗话咧，佢系一个点啊？佢系一个咧处处受患难，却没有被困住；心里困扰，却没有绝望；遭受迫害，却没有被撇弃；被打倒了，却不至丧命嘅一个人。就算咧佢跌倒咗咧，佢好知道佢都唔系 game over， 因为咧有主嘅包底，佢总能够喺嗰个 safe point 里面咧再一次复活，重新上路。所以咧，我哋学习同伤痛去共存咧，我哋唔系假装嗰个伤口唔存在啊，而系咧带住呢个伤痕，拖住主耶稣基督嘅手咧，继续往前走。我哋成日以为咧。信主之后咧，神迹咧就系我哋嘅医治，我哋同人破裂嘅关系可以被修补，冇错，呢啲都系神所俾我哋嘅神迹。但系保罗喺呢一次经文里面咧，更加提醒我哋咧，神迹咧有时候咧唔一定系你嘅问题得到解决，你嘅环境得到即刻嘅转变。却是在苦难当中，你靠着神的大能仍然能够撑过去，就好像保罗的宣教生命一样，他遇过很多的作难，很多的被打倒，但是他没有即刻，他的问题没有即刻被解决，但他的脆弱却成为了一个让世人去体验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平台。他强调自己呢，虽然是带着耶稣基督的死，就好像刚才经文里面这样说，但他没有因为这个的被瓦解和灭绝，因为耶稣的复活生命就是透过他的软弱被彰显出来。当我们呢在人生的关卡里面遇到不同的 GG 状况的时候呢，请你呢都容许你自己暂时脱轨，暂时呢出现混乱，因为呢神呢其实佢唔在乎呢你系一个几咁软弱嘅瓦器，或者你喺呢刻你几咁狼狈，但呢佢容许你喺佢面前呢做一个真实脆弱嘅自己。经文呢继续落去呢，我哋去到呢16到18节。16节里面话，因此我哋唔灰心，虽然我哋外在嘅人日渐扭坏，我哋内在嘅人却日日更新。当我哋接受咗咧，苦难系我哋人生嘅常态，而我哋只不过系一个脆弱而且咧平凡嘅瓦器嘅时候，我哋知道我哋有主喺我哋里面。我哋嘅外在嘅人咧，虽然日渐扭坏，但系咧我哋都唔灰心，唔害怕，因为点解啊？经文呢度话咧，我哋要学习，因为我哋咧系日日。咁被主去更新。当我哋咧再去睇英文嘅翻译嘅时候咧，呢、这个日日更新咧，英文嘅译本咧，佢系咁讲嘅 ：Yet inwardly we are being renewed day by day. Being renewed 系一个被动式，即系话我哋系被主去更新嘅，吓唔系自己更新，系被主更新。而 day by day 咧系被主每一日咧咁去更新，每一日咁去再捞过嘅。咁乜嘢係被主每一日去更新，每一日再去捞过，或者主係點樣去更新我哋嘅呢？咁樣願意呢，我呢用一个比喻喎，唔知你有冇聽過呢坊間呢有一啲嘅长者防跌嘅課程呀？大家有冇去聽過呀？有冇冇聽過係咪？唔緊要，冇想過就啱啦。咁樣呢，知唔知道呢一啲嘅課程呢，佢重點呢係乜嘢呢？係佢唔係教你呢唔好跌低喎，而係呢佢教你呢點樣正確咁樣跌低，唔係教你呢唔好跌低喎，佢教你點樣正確咁樣跌低。呢一個呢係充滿嘅智慧。原來呢當你呢要跌嘅時候呢，你往往咧以为啊，你咧成身肌肉咧就好筋绷，系咪？当你咧即系吓、所有肌肉咧都跌落地嘅时候咧，点样将你嘅伤害减到最低咧？就系、是、你要正确咁去学习。佢话咧，你要学习咧点样去卸力，以至于咧你可以咧喺你跌低嘅时候咧，你嘅伤咧减到最轻。原来咧喺属灵上面咧被神更新咧都系同一个道理。

哋要学习咧，点样样咧喺神里面咧卸力。我哋咧要学嘅咧，唔系我哋嘅生命要冇困难或者冇苦难。当我哋人生有意外或者挫折嘅时候咧，我哋要学嘅就系咧，唔好强行咁样样，即系假装坚强。而是当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学会在主面前承认软弱，并且将重担卸给神，让他的恩典呢去接住我们的。好了，防跌的另一个关键呢就是什么呢？知不知道啊？除了要教他们怎样正确的跌低之后，是的，没错。怎样起翻身呢？其实呢是另一步，就是跌倒之后呢不要立刻起翻起身。因为如果你即刻企翻起身嘅时候咧，你可能有啲骨碎咗啦，系咪啊？又或者你有一啲嘅淤血喺里面，但系其实咧你即刻企翻起身嘅时候咧，你就会有一啲嘅伤，我哋唔知道吓。咁啊叫你咧即系喺里面慢慢咁样样咧就去等。同样咧，当我哋跌倒之后，我哋嘅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喂好淤啊，好失败系咪啊？我哋面对一啲困难嘅时候咧，我哋好想咧去证明自己冇事。无论可能我们一路都找不到工作，或者我们读书 fail 了，考牌失败了，我们都很想即刻在那个原点那里恢复回正常。但是我们发现原来当我们即刻很想回到正常的时候，我们没有处理很多的伤痛，以至于我们对自己造成了二次的伤害。同样地跌倒之后，其实第一时间就是不要动，你先睡在这里。正如你中风的时候，你跌倒你都是即刻瘫在地下，你慢慢深呼吸，等医护人员来到这里的时候去评估你的伤势，然后慢慢将你扶起身。当我们面对人生 GG 很混乱的时候，我们最熟练的动作往往不是很冲动地要重新出发，而是容许自己先在神的怀里面唞一口气，不要那么急要发好，给时间给自己慢慢和伤痛去共存，让到圣灵一步一步这样去修复你。这个就好像保罗刚才所说的，我们一日一日这样被主去更新。跌倒之后不要那么赶要立刻站起身，因为立刻站起身很容易造成你的二次伤害。我们生活的修复是慢慢一步一步来，被主一日一日地去更新。我们人生 GG 了之后，向主卸力，被主一日一日地更新，才是我们属灵里面一个极大重要的智慧。这里也令我想起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大家认识不认识这个选手，或者有没有听过他的故事啊？没有，他叫 Derek Redman。他是一个1992年是参加奥林匹克短跑比赛的一个英国跑手。Derek 他在比赛之前就是很众望所归，也都很多人对他有很大的期望。但是谁知道在他的比赛中途当中，他突然之间他的肌肉就撕裂了。他跌倒了在这个跑道上面。当医护人员冲去跑向他的时候，他拒绝去放弃整个的比赛，他试图用单脚跳的方法跳向终点。就在他极度痛苦几乎崩溃之际，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一起看一下好吗？

当佢咧差唔多咧要跌低嘅时候咧，发生咗乜嘢事啊？一个男人冲咗出嚟，咁你估下呢个男人系边个嚟嘅咧？呢个男人咧就系佢个爸爸，系喺另一个嘅 YouTube 嘅视频里面咧，里面讲，其实咧你见到佢爸爸冲咗上前揽住佢，原来咧佢哋有一段对话。就是爸爸去揽住 Derek 的时候，其实他跟 Derek 讲了一句，他说阿仔，其实你不用这样的，我们回去吧，这样。 Derek 说不行，爸爸，我一定要跑完。于是乎他爸爸就温柔地跟他说 OK， 那我们一起跑完他吧。 Derek 的爸爸就将他的手放在 Derek 的肩膀上面，就好像头先那样帮他分担了他绝大部分的体重卸力。Derek 咧将佢个头埋喺佢爸爸嘅肩膊上面，一路喊。佢哋咁样就系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咧行去终点。我哋咧听唔到头先咧在场咧60,000+嘅掌声吓。如果你睇另一个频道咧，你就见到成场嘅人咧都起身鼓掌，为到呢一幕咧历史史上咧喺呢一刻都仍然被我记得嘅一个画面咧嚟到鼓掌。当你咧喺你嘅人生跑道上面咧 GG。好似 Derek 咁样，大腿撕裂、彻底跌倒嘅时候，世俗咧会叫你，喂，你要死撑啦，喂，你要企翻起身，甚至乎教会弟兄姊妹会同你讲，喂，有主你一定得噶，你快啲翻起翻起身，你要起落，祈祷之后就应该冇事噶啦。但系咧，天父佢话俾你听，佢见到你碎裂嘅样咧，佢唔系坐喺看台上面冷眼旁观。他却是跟你一起跑起个跑道当中，他冲下去跟你一起去跑，他将你放在他的肩膊上面，他跟你说，孩子，你一个人撑不住不要紧，因为我会帮你卸力，我会跟你一起行完他。耶稣就是那个冲去跑道揽住你的天父，所以你不用扮坚强，你可以将他头放在他的膊头上喊，因为他会为你包底，慢慢地陪你再捞过，一日一日地去更新你，行完你的人生路。我估计 Derek 的爹地冲上去的时候，令我最感动的是什么呢？他是一句的 judgment 都没有，他没有怪他，喂，你有没有搞错，你竟然在这个时候才来断根。我真系神话符，佢冇讲话，喂，乜你比赛之前冇拉筋嘅咩？哇，神话符，喂，唔系、哦，道德去绑架佢。喂 ，Derek， 你代表国家嘅、哦，你而家快啲即刻同我起身一齐去跑完佢。佢冇批判佢，冇喺佢面前讲好多嘅道理，神话符指责佢。我哋见到镜头嘅就系佢默默咁揽住佢，将佢手臂放喺自己膊头上，分担佢嘅重量。爸爸只是跟 Derek 说，我们一起将这条跑道行完。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敢向神去承认自己软弱的，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心底里面都会怕，喂，神你会不会 judge 我的？我们以为我们三年了都没找到工，还有读了这个学科几

次了都仍然要 retake。 深挖苦可能有一些试探，你终于都胜不过，跌倒了，失败得一败涂地。我们在这刻我们都以为天父会对我们摇头失望，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天父不是一个在看台上面冷眼去为我们评分的评判，他是那个知道我们有苦难，知道我们是一个脆弱的瓦器，他立刻冲去跑道里面，他完全不会 judge 你，而且会默默地跟你跑完那条路的天父爸爸。他容许你在他的怀里面哭，分担你所有的重担，默默地 hold 住你，陪你慢慢再 reload 过，走完你 GG 的路程。 Derek 的例子呢，其实同时都提醒了我，当我身边的弟兄姊妹 GG 的时候，我会不会就成为了那位被 judgment 他的弟兄姊妹呢？我有没有去选择跟他一起去行完这个比赛，慢慢地成为他的同伴呢？希望呢今天透过这段经文去提醒我们，我们 GG 的时候呢，我们要记住，记得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软弱的瓦器，我们要同主去卸力，而我们的主呢是从来不会 judge 我们的，我们可以不用灰心，我们靠主每一天去被祂更新。保罗呢在经文的最后两节呢讲了呢两个很重要，为什么祂在这么多个苦难当中仍然能够坚持下去的秘诀，让我们一同呢去读一次这两节经文，准备一二三。因为我们这短暂轻微的痛苦，要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而重大的荣耀。我们并不顾念那些看得见的事物，而是顾念那些看不见的事物，因为看得见的事物是暂时的，看不见的事物是永远的。原来被保罗能够在苦难当中仍然坚持过去的这里提醒了我们，他有两个秘诀。第一个秘诀就是当他 GG 的时候，他没有专注在他自己的伤口是有多深，反而他专注的就是这个伤口将来究竟可以为主带来有几大的荣耀。在他受伤的时候，他知道世界上无论苦难有几咁沉重，神的永恒计划当中呢，这些苦难都只是自暂自轻，他们呢是会消逝的，神是会一路更新我们生命，这些苦难是成为我们磨练我们品格的一些工具。于是乎呢，我们透过这些苦难，我们可以被 level up，好像升级咁啊，打游戏都有 level up 啊。生命经过咗呢啲嘅震荡 GG 之后，被主去医治，正如呢我哋好似游戏当中被主去 level up 咁，呢啲呢係一啲成长嘅过程。经过咗破碎同埋复原嘅人呢，佢哋能够更有更多嘅防御力同埋同理心，进而呢能够喺身上嘅伤痕，使用自己身上嘅伤痕呢去安慰其他呢同样受过苦难嘅人。第二点，保罗他说原来他顾念的不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他顾念的是看不见的东西，因为他很深深地知道了我们看不见的才是永恒永远的。我们世俗的看法就是看，哇，你人生 GG 了，真的很失败，是吧？很扣分，有什么理由你读这一科要 retake 这么多次的呢？是吧？又或者，喂，有什么理由啊？你递了百几份resume、CV 都未找到工呢？我们看的呢，这些是羞耻。但是保罗呢却是呢将人生的 GG 呢看为呢是神为你 level up 的一个工程。世俗呢看的呢，这些 GG 是一些扣分、浪费时间和一些退步。但是我们反而要想，如果人生只有顺境的时候，你的生命其实极度脆弱。如果人生只有顺境的时候，你的生命其实极度脆弱。苦难不是帮你扣分，却是神为你 level up 的一个工程。保罗呢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呢，他提醒我们要常常顾念的是看不见的，就是这个看不见的，就是你的伤痕能够成为你未来安慰人的见证。我们不要顾念那些看得见的，看得见的就是世人看到你跌倒的那个狼狈，因为神在你的生命深处想打造一个更加温柔、有同理心、更加经得起风浪的灵魂。

0: 你的伤痕将来会成为你未来去安慰其他崩溃的人、支持的人的一个最大最大的安慰。所以呢，当我们将眼目好像保罗这样去转移回神的国和永恒的盼望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当我们在照顾家庭，甚或乎在我们的职业，或者我们的关系，在我们人生疾病当中遇到支持的时候，我们乐意接受这些的艰难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的摇晃都是神 level up 我们的生命，祂在升级我们，令到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加经得起风浪的自己，将来可以成为人的见证。盼望呢，我们当我们再一次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保罗用两个这个这么特别的秘诀来到去看苦难，将我们的目光转移回在信心和盼望的当中。来到总结了，我们呢今天透过保罗哥林多后书的这几节经文里面呢，我们明白到当我们人生 GG 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接受苦难，我们要允许自己是既脆弱又易碎的瓦器。在苦难当中，我们要学习在主里面卸力，千万不要急于要立刻站起身。我们允许自己有喊有混乱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只是软弱的瓦器。我们要明白神完全是懂得我们、明白我们、知道我们，我们要愿意被主再去 reload。既然灾害不能够躲过，我们就要允许我们是能够受伤，这个才是真正的强人。当你准备好的时候，请你去看一看你这个瓦器里面的那份宝贝耶稣基督，你靠着祂的恩典慢慢再 reload 过，被祂重新 level up。 当我们眼目转注在永恒的事上面，我们过去就同我们现在的自己不再一样，你会在主里面慢慢成为一个更真实、更温柔、更经得起摇晃的自己，并且成为人将来的一个安慰。愿意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啊。亲爱天父，阿爸父，我们多谢你，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都是软弱、普通、平凡的瓦器，面对生活很多的挑战、突如其来的风浪，很多人生 GG 的时候，我们会很害怕，我们受伤，我们甚至乎不够胆在人面前展现这个软弱的一面。求你帮助我们赦免过去对自己假装的坚强的认识，透过你今天的话去安慰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很明白我们的脆弱。求你教导我们怎样在你里面卸力，容许自己有暂时脱轨、混乱流眼泪的时候，不再靠自己去面对一切。主耶稣，多谢你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宝贵的 safe point。 当我们被打倒的时候，你没有丢，在我们碎裂的时候，你用你十字架的那个伤痕的手去安慰、接住我们。主，我今天特别好想将一些正正经历 GG 的弟兄姊妹交托在你的手里面，求你亲自成为他们的后盾，为他们的包底，愿你的恩典安慰完全覆盖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你怀里面得到安息。当他们准备好的时候，求你给他们有勇气重新上路，靠住你去卸力，被你去 reload， 被你去 level up。 愿意你都同时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提醒我们不要再顾念看见的暂时，那是顾念看不见的永恒，带领我们慢慢成
1: 年纪呢，很多时候都不喜欢看说明书。以前我买了第一部的洗地毡机，哇，很兴奋啦！嗰阵时啲细路仔，我想一定要洗到干干净净。点洗呢？越热的水越好。咁我冇睇说明书啦，唔单止开了热水喉嗰啲水，仲拎佢煲多滚啲。我 guarantee 你，每一间咖啡店

嗰啲嘅咖啡係熱得過我嗰次用嘅水。結果點呢？嗰個裝水嘅膠樽呢，塑膠嗰個樽呢，變咗形，從此就開始漏水，一直到我要換個第二部位置。我哋要做嘅嘢都要承受一啲嘅後果，唔受教呢係有後果嘅。有時我哋以為受教就係喺聽人哋講嘅意見啦，但係喺約翰福音第五章呢，耶穌等我哋睇到更深嘅一層。一個人可以非常熟悉聖經，但係仍然唔受教，因為受教唔係淨係頭腦嘅知識，而要是肯让耶稣去矫正我们，改变我们。今天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五章看一看，什么叫一个真正受教的心，以及怎样才会有一颗受教的心。下一章。那我们一起再起立读这九节的圣经。如果这里太小呢，在本文内页都有的。预备，一、二、三。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从神之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你们如果信耶稣，也必信我。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好，请坐。2003年4月，有一个登山的专家叫 Aaron Ralston， 进入了犹他州 Blue John Canyon 南约翰峡谷那里攀石。他被一个800磅重的巨石压住右手，好几日都脱唔到身，佢面对脱水、缺粮、失温、濒临死亡。喺第六日，佢为咗活落去，终于做咗一个极其困难嘅决定。佢用一把多功能嘅刀割断自己嘅右臂。你想象割断自己嘅右臂唔容易。一个极其困难的决定，跟住用绳将自己降咗65尺，行咗几公里去求助，找人帮佢，终于逃出生天。这个名好似我啊 ，Aaron Ralston， 但我唔识攀石嘅。Aaron Ralston 喺绝境中有一个问题，我点样可以才能够活下去呢？今天耶稣要我们面对一个更深的问题，真正的生命在哪里呢？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肯不肯到去那里去呢？这个 Aaron Ralston 绝处寻生，在约翰福音里面不同的人都在找着寻着生命。下一章，麻烦。哦，刚才忘记了，不好意思。那这个呢，你可以去回那章先。是的，在 Amazon 有的这本书，那我在 Amazon 那里抄了个图出来。所以呢，它在2003年4月这件事发生。下一章。我们一起读，再读这39、40节，好吗？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

这里来得生命。这里有三个很有意思的动词，查考、以为、不肯。前两个动词我们都明白，其实他们是很专心地去查考、探究和认定这本圣经是给他有生命。好像星期五我在 EBC Cantonese 群组那里分享过，拉比的学说就是说，当你越读得多摩西五经，你就越有生命。但是耶稣在这里矫正他们说，你们查考圣经，你很专心地去研究，仔细地考察，你们以为里面是有生命。耶稣告诉他们，关键不是你看几多，是你肯不肯。所以第三个动词是 fellow， 但是他之前呢有个 o 即是 not fellow， 即是说不肯。 fellow 就是肯， o fellow 即是说不肯。问题不是找不到，而是不肯来到耶稣面前。你想象一下，一个生了重病的人去看一个很好的医生，个医生呢好仔细咁帮佢检查，哎，终于揾到病因，然后呢将啲药摆喺面前，好清楚话俾佢听，如果你食呢啲药，你就会好翻噶啦。呢、这个病人好认真，佢翻去咧好仔细咁上网查下啲药理啊，甚至乎咧将prescription 嗰啲说明书读晒，了解咩副作用。佢仲叻到咧可以同其他人嘅解释呢啲药有咩功效嘅。但是他再复诊的时候，医生问他，你有没有吃药啊？他说没有啊，我不想吃啊。问题在哪呢？问题不是没有药，问题不是知道药在哪里，问题不是知道药能够帮助他，而是他不肯吃。这个很贴近刚才我们读那两节的经文。他们很认真地去查考圣经。他们以为已经找到了圣经里面的真理。但是圣经其实很清楚地指向他们需要耶稣，他们偏偏不肯来到耶稣那里。弟兄姊妹，不肯比不知道更加严重。他们不是没有圣经，不是没有查考，不是没有证据，甚至不是耶稣离开他们很远，生命的主就站在他们前面。问题只是两个字，不肯。不知道是头脑的问题，不肯是心灵的问题。耶稣不是说你们找不到我，而是说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他们不是缺乏资料，而是一颗愿意来到生命的主面前的心。下一章，在这里二至到九节，我读给大家听。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个池，希伯来话叫不士大，他意思不是很小，不士大不是很小，即是翻译的啫。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几点啦，删了中间啲啦。水洞之后呢，边个落咗水呢，无论有咩病就会痊愈，即係佢哋掂到嗰啲喐緊嘅水呢就会痊愈。呢个係传说下。喺嗰个里面呢有一个人病咗38年，即係佢唔喐得嘅。耶稣睇见佢躺喺度，知道佢病咗好耐，就问佢啦，你要痊愈吗？点点点。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啲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起来拿褥子走了。这个神迹不是单单关乎一个人得医治

等我哋睇到，而系透过医治，等我哋睇到耶稣系边个。身体医治唔等于得到永生，但呢个神迹将我哋带到一个更大嘅问题：边个有能力赐生命？生命究竟喺边度嚟？耶稣嚟到耶路撒冷呢个不是大池，嗰度好多病人，有盲眼噶啦，有瘸腿噶啦，有瘫痪噶啦。其中一个人，佢病咗几耐啊？38年，38年系一段唔短嘅时间。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尝试咗好多方法，可能一次又一次抱住希望，谂住尽力挣扎过去，当水浴嘅时候落去池，但系又一次又一次咁失望。耶稣睇到佢，知道佢病咗好耐，就问佢：你要痊愈吗？佢嘅回答好有意思啊！佢冇直接答话我要，佢反而咁讲：先生，水动嘅时候，嗰啲水喐嘅时候，冇人将我摆落呢个池子里边，我要去嘅时候，另外啲人就俾我先落咗去。换句话讲，我好想你医治我，我好想能够得到医治，但系冇办法，冇人帮我，我永远都慢过其他人。呢个系一个无力自救嘅人。但留意耶稣做啲乜嘢啊？耶稣冇话好啦，咁我下一次水浴嘅时候，我就快啲咁帮你落去个池里边啦。耶稣甚至乎冇带佢去到池旁边，耶稣直接咁同佢讲：起嚟，拿你啲褥子走吧。结果嗰个人点啊？立刻痊愈啊！38年，立刻痊愈。所以呢个神迹将我哋嘅眼光由咩地步带到咩地步呢？本来我哋睇见嗰个人嘅注意力喺度池水里边，但系而家佢转到去耶稣嗰度。嗰个人一直觉得冇人帮佢，佢将焦点摆喺自己嘅身上边。佢觉得冇人帮佢，落唔到池水，所以冇得医治。但系佢个问题系咪究竟冇人帮佢落池呢？耶稣让佢发现，让佢知道，你需要嘅人嘅嘢，唔系要人帮你落呢个池水，你系需要我，生命嘅主。呢、这个就系第五章非常重要嘅问题：边个是生命的主？下一章第五章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一至到九节，耶稣治好这个病了38年的人。第二部分就是耶稣的身份引起冲突，十节至到18节。第三部分就是耶稣指出见证他的证据。回到刚才我所读给大家听那段的经文，这个人病了38年得到耶稣医治，事情应该就因为这样圆满解决啦，圆满结束啦。但是不是、哦、反而冲突现在就开始。因为耶稣医治的人是什么日子啊？安息日。宗教领袖看到他拿着这个床褥走过，第一个反应就说，就不是说哇你病了36年现在真的好了，我非常为你感恩，我非常开心。而家反而去问佢：今日系安息日，你做咩攞住你个床褥喺度行啊？即系佢犯咗一啲工作，即系攞住床褥系被视为做嘢。安息日系唔准做嘢嘅，即系你行咧都唔可以行几啲远。所以咧，当时候嘅会堂咧嘅设计系唔可以有超过一个距离，因为佢哋唔可以做工多过几多。行过呢个距离呢就是等于做工，去攞住嗰个床褥其实都是等于做工，就是犯咗安息日。所以嗰啲宗教领袖其实嗰句说话，今日是安息日，点解要拿呢个床褥，其实是指控佢。但是呢班人知道耶稣医治佢之后，矛盾更加严重。喺16至19节是咁样嘅对话。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件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要杀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啟德醫院今日起分階段啟用，位於專科門診大樓一樓的家庭醫學綜合中心率先投入運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約350個診症名額。朝早8點半之後，陸續有市民到場登記，有職員協助。有首批預約的市民說，多條巴士和小巴路線抵達啟德醫院，交通方便，醫院靠近河邊，環境寬敞，無需等候太耐就能夠見醫生和攞藥，過程暢順。有住在大圍的市民來求診，在啟德港鐵站公共運輸交匯處搭巴士，可以抵達醫院大堂外，車程十幾分鐘，覺得好方便。又說感受到醫院有一定的規模，醫療設備新淨，沿途指示清晰，職員亦會主動提醒並且提供協助。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最好。团长黄宝基表示，对港队拿到11金感到喜出望外，特别是水上项目成绩相当突出，相信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黄宝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赛前内部估算较保守，因为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奖牌数目和上届杭州亚运差不多已经很满意，最终奖牌总数比上届多一面。感谢政府和体院多年来对运动员的照顾有增无减，特别在运动科研方面投放不少资源，协助运动员改善身体质素和客观环境状况。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9宗猴痘个案，包括22宗本地和7宗输入，其中20宗是8月以来新增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暂时未见到个案有特别关联，个案上升以本地感染为主，全部是男性接触者，全部人都表示潜伏期内有高风险性行为。60%感染者表示透过交友程式寻找陌生性伴侣，中心最终面对困难，部分个案根本不知道感染源头。他又说中心已经加强在社交平台，包括交友程式的宣传，为高风险群组提供接种疫苗服务，并增设额外接种中心，强烈呼吁市民保留性伴侣联络方法，以便需要时追踪接触者。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将进入今月25号的第二轮投票。在首轮投票中，弗拉维奥获得大约 47% 有效选票，位居第一位，卢拉以大约两个百分点的差距排名第二。弗拉维奥表示满意结果，反映巴西渴望变革，如果成功当选将着手解决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卢拉形容结果出乎意料，团队将会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来争取选民支持，呼吁在首轮投票中弃权的选民积极参与第二轮投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两度左右，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晚上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4: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呢首歌系作俾我最好嘅同学。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牧者心，牧者情，系讲述每一位牧者系咪都系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嘅掌握到喺神里面就永远安然嘅心境。就算系家人嘅离世、朋友嘅争拗、夫妻嘅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嘅教导而唔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嘅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嘅进退。
2: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昼十一点、晚上十一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嘅系佳音姐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

0: 診症名額。有市民說醫院環境寬敞理想，也有市民認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今个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最好。团长黄宝基说，对港队拿到11金感到喜出望外，特别是水上项目成绩相当突出，相信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黄宝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赛前内部估算较保守，因为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奖牌数目和上届杭州亚运差不多，已经很满意。最终奖牌总数比上届多一面，感谢政府和体院多年来对运动员的照顾有增无减，特别在运动科研方面投放不少资源，协助运动员改善身体质素和客观环境状况。人工智能 AI 普及，有内地民众说，有朋友的未成年子女会同 AI 聊天机械人对话，认为舒缓到情绪问题和学业压力。亦有内地大学生表示，身边有朋友甚至同 AI 模拟恋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一项办法，要求以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同时要设定使用时限等。有学者认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以人化的 AI 合适，但是关注落实时能否有效监管。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无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将进入今个月25号的第二轮投票。在首轮投票中，弗拉维奥获得大约 47% 有效选票，位居第一位，劳拉以大约2%的差距排名第二。弗拉维奥表示满意结果，反映巴西渴望变革，如果成功当选将着手解决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劳拉形容结果出乎意料，团队将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来争取选民支持，呼吁在首轮投票中弃权的选民积极参与第二轮投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主耶稣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里牧师呢？郭培里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是历史以来向最多人传福音的人，也都是最多人因为他的布道会而信主的。他是怎样做到的呢？原来他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他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和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他也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也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他的讲道信息呢？他的讲道信息有没有特别的地方使他有特别的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这样讲，如果我们分析郭培里的讲道大纲、解经和讲道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郭培里的信息其实和其他讲员没有太大分别。如果将他的讲章交给神学院讲道学的老师，可能不会得到高分添。郭培里的信息内容是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的腐败、灵魂的悲惨、上帝的爱、基督的十字架等等。他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的方法去讲道。他讲道的时候最常用的字眼就是说 The Bible says， 圣经这样讲。他没有护卫圣经的权威，却是直接了当这样引用圣经来到去讲说话。今日呢，我们仍然可以在网上边，在 YouTube 啊，找到他讲道的片段。你会发现他拎着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想如果你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他的答案肯定是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郭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和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布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郭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着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连。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没错，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不过我们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们又有什么使命呢？我们应当传扬什么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下去的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一些怎样的信息了。《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天我们不够时间来到读出来，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拿回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

读行传十三章十六至四十一节，它的结构非常之清楚。它首先引用圣经说服它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不是就是相信救主可以轻易，一不是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的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日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到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
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

系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好多犹太人同埋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啲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佢哋。保罗同埋巴拿巴喺以哥念所遭受嘅反对更加严重。喺比西底嘅安提柯，保罗同巴拿巴只不过系俾人赶走啫，但系去到以哥念，佢哋就被人凌辱同埋丢石头。喺比西底嘅安提柯同埋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嘅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啲犹太人同归化犹太教嘅外邦人都跟从佢哋，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嘅人都聚集起嚟要听佢哋嘅讲道，真系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佢哋，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佢哋。佢哋嘅拒绝亦都同样夸张。点解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很怕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 55% 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是完全没有同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跟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固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监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1: 哎呀 ，Jane 啊，你有冇听监社广播啊？
2: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1: 系啊，咁点上网啊？
2: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3: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说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话：第一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话：今日月26号起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的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话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战是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运输署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业说，已经在交汇处各个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经被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俾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的路线出市区。美军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官员话有关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基地成为恐袭目标。英国反恐警察署上个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5个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首相贝安德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星期日发表声明，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到美国本土基地。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曾经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发展， B-52 轰炸机已经撤离，但是还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当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有 B-1 轰炸机在过去的周末离开基地。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 60% 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

0: 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58%。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如果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的话，我们里面就有超自然的能力和权柄，去完成神交托给我们所有的使命。
3: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都知道什么树就会结出什么的果实，当树的液汁流入树干和树枝的时候，它就能够结出果子了。同样，圣灵的同在让每一个的信徒能够结出圣洁生活的果子。圣灵乐意渗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致我们能够拥有属灵的素质。今天的信息是圣灵的能力彰显在信徒的生命里面，请你留心收听。
2: 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之后，我们就即刻学习到一些基督徒生活的原则。但是我们经常有一个毛病，当我们慢慢熟习了一些原则之后，我们开始有信心了，亦都经历到一些成功了，但是我们很快就会软弱跌倒。所以有时候我们开始得好好，但是却是失败收场。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偏离了那些使我们成功的原则。今日我们要学习一些奇妙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决定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得胜啊，抑或是失败。神的话语已经写得很清楚，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每一日都绝对需要的。在耶稣升天之前，他给门徒一个很特别的命令，这个命令对他们未来的一生都是绝对重要的。这个简单的命令不单止影响他们是不是能够成功，亦都影响到他们怎样生活。请大家一起翻到路加福音24章44节。路加福音24章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说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

全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在耶稣离开世界之前，他向门徒透露一些很重要的事。耶稣让门徒有思想的准备，他说，我希望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直至你们可以得着从上头而来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是神释放在每一个信徒生命之中的能力和权柄，以致我们可以活出敬虔和结果子的生活。耶稣说，门徒可以得着从上头而来的能力，他所指的能力就是这一种能力了。但是圣灵是不可以被人支配的，我们不可以驱使圣灵做任何事。神已经将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支配神做任何事。当圣灵降临在一个人的生命之中，他就会使这个的人得着能力。圣灵光照人的心思，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不单止是这样，圣灵燃点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对全能神有一颗火热的心。我们会从浅入深，一步一步的认识圣灵。我会先讨论三方面的真理。我希望我们因着同神儿子耶稣基督建立关系的缘故，亦都因着圣灵住在我们生命之中的缘故，我们能够经历这些的真理。第一方面，圣灵究竟是哪一位呢？圣经很清楚地讲明，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永生神的灵并不是一股力量，圣灵是有位格的，他对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极之重要的。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他就是永生神的灵。第二方面，圣灵是天父给我们的应许。耶稣在路加福音24:49那里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永生神的灵不单止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他亦是天父给我们的应许。天父说，我已经差遣圣灵来了，他是你们的帮助者，他是你们的安慰者。耶稣亦都曾经话俾门徒听，圣灵将会降临喺你哋身上。当耶稣向门徒讲呢一番说话嘅时候，圣灵仲未降临到教会嘅身上，圣灵系稍后喺五旬节嘅日子先至降临。第三方面，圣灵系俾每一位信徒嘅礼物。彼得喺五旬节嘅嗰一日，传讲咗一篇伟大的信息，有几千人信了主，他们的生命得着改变。在当日，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请我们一起翻到《使徒行传》2:37，《使徒行传》2:37，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另外，耶稣在路加福音24:49那里又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为什么神要差遣圣灵来呢？第一个

你哋去做嘅工，因为呢一个系一件超自然嘅工作，你哋必须要有超自然嘅能力。超自然嘅能力就系从一个人嘅生命之中释放出嚟嘅神嘅权柄同埋能力，以致佢哋可以活出敬虔同埋结果子嘅生活。所以耶稣吩咐门徒要等候神嘅灵降临。耶稣喺《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嗰度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耶稣话：，你哋要等候，直到你哋得着从上头而嚟嘅能力。当圣灵住喺信徒嘅生命之中，就会得到呢一种从神而嚟嘅能力同埋权柄。我哋嘅肉体亦都系有能力嘅，但系我哋有时候亦会力不从心。我哋所作嘅事肯定有一啲系神唔想我哋去做嘅。我哋有时候对自己嘅期望系超过神对我哋嘅要求。神应许我哋，佢会加力量俾我哋，喺智慧同埋知识方面俾我哋足够嘅装备，以致我哋能够完成神所交托俾我哋嘅工作。只要我哋倚靠神嘅灵，神就会让我哋成功，因为我哋仰望佢、倚靠佢、等候佢、相信佢，佢能够指引我哋嘅方向，俾我哋能力同埋智慧去完成佢俾我哋嘅任务。无论神呼召我哋去做啲乜嘢，每一个信徒都有权利得着圣灵嘅同在同埋能力。有啲人喺经历困难或者失败嘅日子，极之沮丧。通常佢哋都喺度倚靠自己嘅能力，佢哋相信自己嘅经验同埋知识，佢哋亦可能会相信其他人嘅说话。他们很希望其他人能够带领他们，但是我们不要相信依靠其他人，要相信那位创造我们的全能神。神会加能赐力，使我们能够成就神的托付。有些人为了争取被提升的机会，所以尽全力在人面前证明自己的工作表现。但是我们是应该让神看见我们的工作表现，他就知道怎样去感动其他人，给我们有提升的机会。神会将我们放在应该放的岗位那里，因为全能神已经验明我们是配得这个岗位的。所以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耶稣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得着从上头而来的能力。如果我们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当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会向神祷告说：神啊，我现在到了这个地步，求你让我看到你的大能。这样神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我们会惊讶祂的作为。不理我们是什么年纪，做紧什么职业，神都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有不寻常的作为。因为圣灵的权能彰显了神的能力和权柄，使我们能够作成我们的任务。譬如说，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聆听神的说话呢？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一位被圣灵充满的人，这个人是按照神的原则行事为人，他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原则，好让我们能够作出有智慧的决定。有很多敬虔的人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他们是乐于协助那些寻求神的人。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超自然的生命，所以耶稣这样对门徒说：你们要等候，直到你们得着从上头而来的能力。圣灵住在每一位信徒的心里面，我们都有权利呼求圣灵给我们能力去完成我们的召命。
所以

人要差遣圣灵嚟，第一个嘅原因就系要加力量俾我哋，使我哋能够完成神俾我哋嘅呼召。每一位信徒都可以得到嘅，冇一个例外。神要差遣圣灵嚟，第二个嘅原因就系让我哋活出一个蒙召嘅人应该有嘅生活方式。呢一个系一种圣洁嘅生活方式。圣洁嘅生活并唔系一个冇犯罪嘅生活。圣洁嘅生活系我哋已经相信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嘅，并且过紧一个委身俾神同埋渴慕神嘅生活。我哋渴慕能够为神而活。圣洁嘅生活并唔系唔会犯罪。因为我哋每一个人一出世都有犯罪嘅倾向，我哋仍然有我哋自己天然嘅本性，但系神并冇将我哋天然嘅本性拎走，所以如果我哋选择犯罪，我哋仍然有犯罪嘅可能。如果我哋行喺圣灵之中，圣灵就会掌管住我哋嘅生命，我哋嘅生活方式必然系唔一样嘅。圣经话行喺肉体之中嘅，就系按住我哋天然嘅本性生活。对失丧嘅人嚟讲，佢哋嘅生命搞到一团糟，系好自然嘅事。因为保罗喺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嗰度咁样讲：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信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勃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他说我们从前的生活是按照世界的潮流和自己天然的本性，我们的心里面都是非常空虚的，我们所追求的、所渴望的、所恋慕的每一样的事情都是为了要满足这一种空虚感。事实上，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将这个的空虚感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一份空虚感只有耶稣先至能够满足。所以如果我哋按照我哋自己嘅本性去生活，我哋会好沮丧嘅。好多基督徒唔能够过一个美满嘅基督徒生活，因为我哋冇依靠圣灵嘅能力。我哋嘅生活系会有艰难嘅，但系神差遣圣灵嚟系俾我哋有能力去过圣洁嘅生活。这个不是一种属肉体的生活，亦不是依靠自己力量的生活。有一个晚上，我深深的醒觉到，我是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去过基督徒的生活的。神不想见到我们苦苦哀求、祈祷、努力的尝试，或者禁食，好搏命的过敬虔的生活。然后我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我开始明白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里面所讲的说话，那里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树的枝子是自己不能够结果子的，枝子只不过是葡萄树的一部分，当葡萄树的汁液流到枝子里面，它才能够结出美味的葡萄。但是我长期以来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去结果子，于是我失败又失败。在那一个的晚上，我终于明白了，耶稣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耶稣亦都透过我们彰显他的生命出来。

0: 基督徒嘅生命就系咁样啦，永生神嘅圣灵住喺我哋里面，佢嘅能力与我哋同在，基督嘅生命就活喺我哋里面，亦都透过我哋彰显出嚟。我哋如果唔系靠圣灵，我哋系唔可能完成神呼召我哋要完成嘅工。我哋如果唔系靠圣灵，我哋系唔可能活出一个蒙召嘅人应该有嘅生活方式。因为呢一个系超自然嘅工作，需要超自然嘅能力同埋超自然嘅生命。我哋经历好多嘅失败，往往系因为我哋完全唔知道圣灵喺我哋每一日生活里面都扮演紧一个好重要嘅角色。所以我哋要穿上救恩嘅全副军装，喺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嗰度戴上救恩的头盔，呢一个系用嚟保护我哋嘅思想嘅。第十四节，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这个是用来保护我们的情绪的。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个是要确定我们是行在圣灵之中。第十五节又说，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这个是因为我们要做和平之子。第十七节说，拿着圣灵的宝剑，这一把宝剑是一个防备和攻击的武器。第十六节说，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当我们听日一早起身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祷告的，主啊，我感谢你，首先我知道我今日需要是要完完全全依靠圣灵，我的生活才能够讨你喜悦，我才能够成就你交托给我的工作。第二，我亦要选择依靠圣灵给我今日的指示。第三，我要相信你，我接受你今日给我的指引和方向。我哋要喺一早起身嘅时候穿起全副嘅军装，并且宣告我哋今日系完完全全嘅倚靠圣灵嘅。神希望我哋每一日都认定我哋系极其需要圣灵嘅能力，以致我哋能够活得真诚，睇见神嘅作为。我哋嘅生命都会有软弱嘅地方，但系如果我哋倚靠圣灵，我哋必定睇到佢奇妙嘅作为。无论我们现在在什么的光景，圣灵都可以带领我们经过。总括来说，神差遣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是有两个的原因的。第一，是要加力量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成就神交托给我们的工作。第二，是要加力量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蒙召的人应该有的生活方式。
1: 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要加力量给我们去成就神呼召我们作的工。圣灵亦都加力量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蒙召的人应该有的生活方式。今天的信息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容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做重要的工作，以致我们可以结出敬虔的果子来，亦都能够有好的行为。圣灵的权柄和权能是每一位信徒都可以支取的。

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业表示，已经在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让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在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路线出市区。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留意到连锁24小时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早前被发现更衣室内怀疑藏有针孔摄录镜头，引起会员关注自身私隐问题。

0: 公署已經主動對247 Finis 進行循規審查，確保個人資料私隱獲得充分保障。公署說要求相關機構提供進一步資料，以了解機構在事發後就保障會員個人資料私隱所採取的安全措施，以及有關措施是否足以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任何人如果懷疑個人資料私隱被侵犯，可聯絡相關機構，亦可以向公署查詢。駐沖繩美軍涉嫌殺害當地一名女子的案件，警方將涉嫌搶劫殺人的美軍士兵移送檢察機關，又在案發現場附近找回死者的背囊和銀包。日本放送協會報導，閉路電視曾經拍攝到有人和受害人一同進入酒店房間，隨後帶同死者的物品離開。這個人的髮型和紋身和被捕的美軍非常吻合，警方正調查疑犯和死者的關係，被捕的美軍否認指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就事件表示極度遺憾，向美方表示強烈抗議，要求採取措施防範同類事件再發生。沖繩縣知事古謝元太說，計劃最快今個星期前往東京和高市會面，要求徹查。古謝今日下午召見駐沖繩美軍最高指揮官和美國駐沖繩總領事，提出抗議。美國海岸警衛隊暫停搜索失事醫療運輸飛機上的六名人員。海岸警衛隊東北區司令萊克在聲明中說，暫停搜索不是容易的決定，飛機失事區域面積廣闊，而且搜索難度極大，有關方面希望使用聲納設備搜索海底。這架飛機原本計劃從百慕達飛往波士頓，但當地上星期六凌晨預定降落前沒多久從雷達上消失。海岸警衛隊說，搜救人員在27小時內搜索了4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事發當晚在海面發現飛機殘骸。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 60% 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69点，跌3点，成交金额672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升两仙，南方恒生科技4.84升1.8，恒生中国企业82.32升2.4，腾讯控股422元升8毫，建滔积层板55.15升5.75。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虽然家庭充满住各式各样嘅问题，
1: 佢嘅需要唔关我事。
2: 嗰一日又系我差唔多人生里面过得最唔开心嘅一个生日。
3: 我就好直嘅咧去发展我婚外情。
0: 但系有神嘅恩典，家庭仍然系有希望嘅。一切由外在唔嫁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唔知道你会唔会知道自己系做错，但系你又会谂好多嘅藉口为自己嚟到去辩护，减低自己嘅罪恶感。甚至有阵时我哋会用一个大话嚟冚另外一个大话，结果事情就越搞越和。虽然阿 Jo 佢系一个有诚信嘅人，但系唔系等于佢喺生意上面就冇挫败。今日阿 Jo 会同我哋分享两件事，系佢做生意上边面对好大嘅挫折。起初嘅时候都令到佢好担心，到底情况系点样呢？一齐嚟听一下阿 Jo 嘅分享啊！

我会觉得一个基督徒在生意上呢，最大嗰个得着呢，就是当你有事发生嘅时候呢，你识得认错。正如我哋嘅信仰，我哋每一个星期每一分钟，我哋都喺上帝面前呢，係话我哋係有罪嘅。我哋会经常都会犯错㗎。咁所以同样，我喺生意嘅立场，当我係有错嘅时候呢，我都会话俾人听係我做错咗。我会去改过。以至到呢，我话俾分

0: 头听我以后都唔会去主力去卖呢啲颜色笔噶啦。咁即系好奇妙咁啦，佢又接受咗我嘅个嘅道歉啦。咁到今日呢已经成十几年啦，我仍然都同佢做緊即係个生意，而且每一年嘅生意呢係越嚟越大嘅添。咁累积咗咁多年，其实一个好可观嘅数目嚟㗎。咁喺呢件事我好感恩去经历神去喺生意上嘅带领囉。
1: 你讲个颜色即係嗰啲里面嘅成分有啲嘢超标呢，呢、这个唔系你自己能够控制㗎係咪，即係你唔知道原来个生产商会摆啲咁嘅成分喺里面。
0: 咁当然係我唔会知道啦，咁而且我亦都用尽我嘅人嘅智慧去避免去黐标㗎。但係呢喺生产个过程里面呢，即係的确呢佢哋係会容易发生到呢啲问题囉。咁但係我成日觉得当有问题嘅时候呢，自己唔能够去逃避自己嗰个嘅责任。凡事呢当有错呢，一定要一力承担，去认错，去道歉，嚟到去将个事情呢唔好去推咗喺别人嘅身上，一定系自己系承担咗先，呢个系信仰嘅一部分。
1: 但系点解报馆会知嘅？即系佢哋特登攞去验噶？
0: 系啊，佢哋每一年呢都会抽样攞去验，以至到呢即系因为Halloween 对于一啲嘅喺节日里面呢，颜色都系一个好主要嘅产品嚟㗎嘛。咁佢哋都会希望验到系有事嘅时候，咁佢咪可以喺港文版去做个文章去警惕啲人，话俾人听。咁呢个我都理解嘅，佢哋都系应该做呢啲嘢嘅。
1: 但系嗱，你嗰阵时都已经系一个基督徒啊，好似你太太话，会唔会神鍾意你喺呢个鬼王节里面去卖呢啲颜色笔？咁你嗰阵时点样諗嘅呢？你自己系一个基督徒，咁点解你会喺鬼王节会做一个即系呢种生意，去鼓励人哋去买颜色笔喺块面度画呢？
0: 因为喺当时睇法呢，系会觉得颜色笔呢只不过系画面嘅，譬如圣诞节 party 啊，学校好多喜庆啊，都系可以画嘅。其实呢样嘢系中性嘅，似乎你系譬如你摆到画鬼面啊，又黑人啊，咁呢啲咪唔好咯？你摆喺度话一个欢笑嘅，譬如小丑啊，咁呢啲嘢都系令人哋欢乐嘅，将一个喜悦嘅部分去带出嚟呢个世界嘅，咁呢个咪就好咯。咁所以呢，我到今日我虽然有卖都好呢，我再唔会喺嗰个 Halloween 嗰度呢嚟到鼓励人用啦。咁我只会系好中性咁摆一啲有需要嘅地方嚟去卖咯。
1: 咁除咗呢一次之外呢，仲有冇面对一啲其他嘅困难喺你咁多年做生意里面？
0: 有㗎，我好似近年呢我入口咗一啲嘅泥胶啦。咁呢就係、是、我好奇怪呢，原来嗰隻货呢係好受欢迎嘅。但係我又入唔到落去嗰个大嘅集团嗰度。咁我就唔知点解啦。用咗我自己嘅智慧去用咗好多嘅时间，一年啦两年啦都入唔到一啲大嘅集团。咁於是乎呢我就祈祷啦，即係去求神去帮忙啦。咁但係喺呢一刻我嗰间厂先至话俾我听，原来我嗰隻货呢可能係嗰个生产上呢未能够系咁完善。咁以至到呢嗰个質素呢未能够喺市场广泛咁去采纳。当我知道之后呢，佢愿意答应呢，我将我批货成有五六十万呢，成批货叫我掉晒去俾嗰批新嘅货我。咁呢个经历呢俾我先知道，原来当我将嗰批货入咗落嗰个大嘅集团里面嘅时候，卖咗出嚟反而呢会唔好㗎，可能俾人哋觉得隻牌子唔好啊，会钉咗以后都唔俾买。咁但係经过咗喺呢个情况我去祈祷之后呢，神就去感动咗厂同我去将嗰啲货呢去换过晒。咁就俾我而家呢隻货呢可以摆到上架。咁每一年呢都有几百万嘅生意，淨係单单一个泥胶。咁而最奇妙嘅一样嘢呢，就係、是、呢仲记得当时嘅时候呢有一套戏叫做上帝的男高音。咁呢我正正就係睇咗呢套戏觉得好吸引嘅时候，我想邀请啲人去睇呢套戏。咁就喺嗰个时候正正又祈祷啦。咁当上帝去安排咗俾嗰个集团可以上架嘅时候，正正呢套戏又安排咗我可以请啲人睇。咁嗰套戏呢我一共系带咗800个人去睇呢套戏。咁我自己觉得上帝嗰个嘅奇妙呢，就系、 啱啱件事係好配合。

0: 咁你后来曾经又移民过去温哥华噶系咪？
1: 系啊，我移民过嚟呢度温哥华噶。咁呢度固然之系一个啊好好嘅地方啦，特别因为我太太咧有好多屋企人喺温哥华呢度啊，而我自己有啲亲戚亦都喺多伦多，咁所以我曾经喺1992年我都尝试过移民过嚟呢个温哥华嘅。当然呢个系一个好美丽嘅地方，但亦都有一啲嘅阴沉嘅天气，咁令到我咧个活跃嘅人咧系比较难以适应一啲咯。
0: 但系你唔系全部即系直情住喺温哥华，定系你个生意仍然喺香港继续做噶？
1: 喺当时咧，1992年咧，我系香港有生意，但我都仍然都继续做。咁我咧就飞过嚟呢度一个月啦，喺嗰边又两个月啦，咁做一个飞嚟飞去嘅生活啦。咁但系由于挂虑我同太太嗰个嘅关系啦，咁所以咧我哋都系一齐飞嚟飞去，咁就唔会话分开嘅。但系几年之后，我哋会觉得啊，温哥华真系唔系咁适合自己啊。我成日觉得咧，一个人咧最紧要揾一个适合自己地方去住，唔好揾一个适合人哋嘅地方自己走去住。咁呢个对自己嘅心态咧就唔系咁好啊。咁所以咧，我就最后喺1998年咧就翻香港，咁将呢度一切嘅嘢咧就去结束嘅。
0: 太太都系同你一齐翻去啦。
1: 系啊，太太同我一齐翻去嘅。咁讲到呢一度咧，我有一件好感恩嘅事情，亦都系可以去分享一下噶。咁因为当时咧，我系做一个叫投资移民25万啊。咁嗰笔钱咧就摆喺一个银行嗰度做信托嘅。咁个计划系话，只要你完成咗加拿大嗰个嘅企业，咁你就可以完成咗嗰个投资移民嗰个嘅计划。咁但系嗰笔钱，当你未申请去做一个企业咧，你仍然都系拥有俾自己每一个月都有利息嘅。咁但系当我1998年回归香港嘅时候咧，我就问银行攞翻钱啦，话我唔要啦，我所有嘢都俾翻加拿大啦，咁想同佢攞翻笔钱啦。咁但系当你问佢攞钱嘅时候咧，佢成日都会话，因为你未完成咗个企业投资啦。

0: 所以呢就唔能够俾返笔钱你呀。但係我又离开呀，咁喺呢个问题呢一路都胶着咗几年啦。甚至乎一年啦、两年啦，去到五年嘅时间，我已经用过晒啲律师呀、会计师呀都唔得。咁我最后都返到香港呢，搵一啲自己好熟嘅律师行嚟到出信俾呢度嘅移民局啦，就问佢攞返钱，佢嘅答复呢都係话未完成呀，唔可以俾返钱啦。咁好奇妙嘅一样嘢就係几年后呢，喺大概2003年度啦，咁我喺香港呢亦都係好需要钱嘅时候啊，因为我已经将加拿大卖晒啲嘢返香港重新去布置喺生意上嗰个嘅发展嘅时候呢，好需要资金。咁但係我又少咗呢笔钱，25万元加币係一个唔少嘅数目啦。我太太问我一个问题呀，你有冇返祈祷会去讲呢个题目，叫教会啲人同你祈祷啊？我就答我太太冇喎，我驚我要祈祷嘅时候呢佢哋问我攞返1/10啦。咁所以我呢就成日都返教会唔敢讲呢个题目嘅。咁太太就话我唔应该啦，我应该返教会将呢个问题祈祷啦。咁我好啦，咁我就返教会喺祈祷会嘅时候讲呢个事情出嚟啦。咁点知好奇妙咁样啦，都唔够2-3个月。有一日我行下街嘅时候呢，就听到律师行俾我个电话，话加拿大嗰边话俾返钱我。我好愕然同埋好震惊呀，因为我祈祷咗都唔够2-3个月。咁我就问律师行佢有冇条件㗎，佢话佢冇写条件。咁我又问佢几时俾返钱我呢，律师行又话佢冇答复。咁最后佢好快咁样唔使2个月嗰边就寄返张支票俾我啦。咁呢件事喺我嘅人生里面呢，我觉得系一个神迹。呢、这个神迹可能旁人听落去可能咁啱，但喺我嚟讲呢，我觉得系冇理由咁啱㗎。就偏偏1年至5年里面我都冇祈祷，就係、是、一祈祷完咗就嗰2-3个月啲钱就俾返我，而我係真係好需要嗰笔钱嘅。咁呢个系我一个喺移民里面一个经历嘅神迹。
1: 点解你咁担心要11奉献呢？咁你平时做生意有冇11奉献㗎？
0: 平时做生意都会上帝同上帝计下数嘅。咁呢个呢俾我一个经历啦。咁俾我经历钱真系唔系太过重要。在人生里面呢，当你越去计较啦，越去同上帝计较的话呢，你可能更加唔得到。咁其实我今日我自己觉得呢，人生嘅钱呢只不过一个管家。我成日都同人哋讲，啲人要我请食饭好，请饮茶好，我都会话呢啲钱都唔系我㗎，我只不过系揸住上帝嘅钱财。只要上帝感动我请边个人食饭，请边啲人去睇一啲福音电影，去一啲嘅福音聚会係需要畀钱嘅，我都係好乐意嘅。呢个就係我对钱财今日嘅睇法。
1: 知道其实你都做好多其他，除咗做生意之外呢，你都带好多唔同嘅人去教会啊，好似你头先之前你都分享过，喺一出电影里面你带咗800个微信嘅人。即係你都会用上帝所祝福你嘅金钱嚟到去支持好多嘅工作。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点解会有一个咁嘅意念嘅？
0: 我就係一个比较鍾意同人哋分享嘅人啦。本身嘅性格呢係当我会觉得有啲好嘅嘢嘅时候呢，我都会话俾人听嘅。呢个我觉得係一个自己本质上都係一个咁嘅人。咁虽然我未信主之前呢就唔好多朋友，但係当我信咗主之后呢，我人生呢就开放咗好多。譬如呢客户嘅朋友啦，教会弟兄姊妹啦，好多嘅亲戚朋友啊，我嘅员工啊，我都会好着紧呢佢哋未信耶稣，未得到呢个嘅信主嘅福分。咁所以呢我都会透过一啲嘅福音聚会啦，咁嚟到邀请佢哋呢去参加。咁而上帝又用得我啦，俾我好多个机会，而有呢个积极嘅心呢嚟到去带人去赴会。记得呢我每一年啊都会透过一啲嘅大型聚会，包括啊喺香港有林以乐嘅耶稣啊，我每一年都带100多人啊，至到300多啊，最高系500多人啊。咁好似近期香港有啲政府大球场嘅报道会啊，我都带80个人去啊，啊明耶稣啊80个人啊。咁我闲闲地都可以动员100多个人去，而大部分咧都系未信主嘅。咁我点解会有呢啲嘅人可以带去呢？好多时都系我请一个未信主嘅，佢哋觉得好嘅。第二次请去嘅，佢会带几个人去。系好多时系由未信主带未信主。 咁喺呢个情况，我觉得都唔系好困难嘅。

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十一奉献，这个并不是说神需要我们的钱，神是要我们学习一个感恩的功课。但是很多人都很紧张金钱，要拿十分之一来到给神，好像有些不是很舍得。阿Jo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其实内心都有些的挣扎，但是后来当他明白到福音的宝贵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吝啬这些金钱。神给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传福音方法，下星期阿Jo会同我们继续分享。其实他邀请未信的朋友去教会之前，他是做了很多准备功夫的。下星期记得继续留意收听阿Jo一个不一样的传福音方法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些，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些，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6: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昼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于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是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检获大约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是120万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机场调查期间发现怀疑大麻花，一名49岁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怀疑涉案内地男旅客被捕。海关人员在其随身行李入面发现两盒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产品和一支未完碎香烟，案件仲调查紧。中联办向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发贺电，指代表团不畏强手，奋勇拼搏，勇夺11金、19银、24铜，金牌数目和奖牌数目实现双突破，取得香港参加亚运的历史最好成绩，为国争光，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

0: 代例，同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同埋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以色列交通部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亚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始发国获取旅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之后才能够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鉴于近期发生亚曼籍副机长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反对党方面加大对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雷格夫辞职或者被免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天是女人的天地。
6: 今天我们三个女人讲这个题目，就是人们经常觉得最毒妇人心。所以经常说我们呢经常咒人家，哎呀，你几时有报应？如果未报的时候，时辰未到。
7: 是咩？男人唔咒到人噶，系女人先咒。
6: 即系我觉得女人
8: 少啲吓，系咪？少啲，少啲。
6: 即系我谂，男人系发泄咗、打咗佢一身之后咧，咁啊，
7: 就当报咗啦。
6: 系啦，我哋咧就即系等，即系又自己又唔敢打人，
8: 所以咒佢，
6: 咒佢，咒佢报应。系，就算咧，嗰个人即系过咗身啦之后，仲要想下抱在你的仔女，你说多毒呢？我哋
7: 咁就唔好。
6: 需唔需要报应噶？
8: 我觉得冇喎、
6: 啊。你觉得冇噶？
8: 系啊。
6: 我觉得有噶。
8: 系啊。
6: 嗯。所以我其实我都成日都觉得，好多人就话咧，譬如话屋企发生咩事，或者系啲仔女啊俾人哋打，或者有啲咩事咧，佢就话佢冇啊，好多朋友噶，冇乜仇人噶噃。啊、我哋又冇噶，即系个个都会觉得，但系我觉得有时冥冥之中，有时你、我最怕就系你做咗啲嘢，你自己都唔知道伤害咗人，咁到报应嗰阵时候你都拗晒头，点解会咁嘅咧？即系我系惊呢一样。咁同埋好多人就话，即系惊报应，所以即系又唔
8: 即系做好事咁样，
6: 做好事咁样咯，或者做一啲坏事之后，快啲捐多啲钱，咁希望能够抵消翻，咁就冇报应。系咯，你信唔信咧？
7: 呢个问题其实好复杂，我信有报应噶。 但是那个报应呢不一定是我们平常人不想那种，就是你做了一件恶事，于是你就会得回一个恶报，即是好像一个均等的
6: 即是种什么收什么那种。
7: 因为是啦，因为我觉得即是在我们周围的人和事呢，就不是说你做一件善事你就会有一分，你做一件恶事你就会扣回一分，即不是这样计算的。咁但係喺人際嗰、那個即係環境裏面呢，如果你得罪咗人，其實你都係種咗一啲惡嘅種子啦。咁有時你唔知粒惡嘅種子或者呢件唔好嘅事嘅種子呢幾時係發芽開花結果，而係對方會有一啲嘢呢係會反彈返去你嗰度嘅。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報應嚟㗎，覺得因為你原先係做一樣嘢。咁我哋如果係信即係呢個天地間有一個最高嘅主宰嘅話呢，當然我又唔係話相信佢要即係好似我就係講一對一咁樣去報應，但係如果我哋信嗰個主宰佢係有愛亦都有公義嘅話呢，其實即係佢亦都會有佢嘅方法去令到呢一個行咗惡嘅人呢係知道自己犯咗惡而識得回轉囉。我覺得呢一個報應唔一定淨係懲罰，我覺得一個報應更加高嘅希望是他知错就能改咯。
6: 有时个心好唔忿气，即尤其是咧，譬如话嗰个人喺你有生以来你睇唔到有报应，有时个心好唔忿气。你觉得嗰、那个我睇法系咁样，我觉得个报应系从天嚟嘅，就唔系报复。即我已经去咗嗰个报复，甚至我觉得你自己觉得你唔抵啫，你蚀底咗，即系或者你俾人哋冤枉咗。但喺嗰人嚟睇咧，嗰人未必觉得系嘅，佢可能觉得你系报应嘅啫，佢替天行道，即系报翻你落去。所以我觉得冤冤相报何时了，咁就大家唔使理。咁但系大家好时有个心都系话，我等天报佢。睇唔到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心塞啦，因为可能系我自己觉得佢应该有个报应，但系喺神嚟讲或者喺天嚟睇咧。报咗都未定，或者佢心里边佢自己知道系乜嘢嚟，可能就算未报，可能系我自己搞错都未定。
7: 我都用呢句说话，其实呢句说话一个几好对人嘅安慰嚟嘅，因为我身边真系有朋友咧系经历过啲骗子嘅欺骗，即系喺商业上。咁即系我都用成日用呢句说话去安慰佢嘅，即系话，即系你放心啦，即系佢做咗咁，即系对你行咗咁多恶事，咁冇良心嘅事，佢即係個天係知道嘅，即係若然未報呢就係、是、時辰未到嘅啫。咁同埋點樣報法呢，唔一定係對方呃咗佢嘅錢之後佢變咗大富大貴，或者佢呃咗錢之後自己最後就輸曬錢變咗乞衣，唔係一定係咁樣嘅。即係可能喺佢人生裏面佢自己嘅良心有時某一刻下瞓唔著覺，佢自己嗰種精神嘅負擔其實仲痛苦過我俾人呃咗錢嗰個朋友呢，即係呢一種嘅報應呢，其實我相信係即係會喺度。
6: 其實即係呢樣嘢你成日都等住個天報佢呢係好唔快樂嘅人。第一已經可以克服到報復嘅心，已經好好叻㗎啦。再克服埋多一樣嘢呢，就係報應嘅心呢仲個人會更加快樂。
7: 即係冇要求。
6: 係啊，有時真係嗰啲報應係人哋唔會話俾你聽，同埋你睇唔到㗎。係佢即係晚黑瞓下一覺嘅時候，好似 Peggy 咁樣講。即係有啲嘢係唔係一定要話佢呃咗你錢佢就搵返，佢就會俾人呃返錢。同埋嗰個數額一樣添，更加唔會咁樣囉。所以如果能夠自己又唔去報復，又唔等个天去报应佢嘅时候咧，我谂个人轻松好多。
8: 即系嗱，我咁样睇咯。头先我第一句讲就系我唔相信有报应啦。即系我个睇法咧，就系话，其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即系你做好事当然得好结果啦，做坏事咪得坏结果啦。即系如果咁叫报应嘅话咧，就即系喺呢句说话嚟睇，我觉得报应好似。是有少少是叫人哋有报，即是有报复个心咁样咯。咁但系
6: 行动啫，
8: 系啦，其实就系、是、回应翻头先你讲嗰样嘢，其实就系、是、即系你都唔应该咁样谂嘅。其实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觉得好嘅种子一定出好嘅嘢，坏嘅种子就坏嘅嘢啦。咁系佢嘅事咯，就唔需要去谂，即系谂佢系咪应该有报应。
6: 但有啲人咧，即係嗰個報應係咁樣啊！你譬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佢本来仲可以抖嘅啫，但见到我大

0: 冬瓜好正，就偷咗我嗰个种子去种嗰度，咁啊真系种嗰个冬瓜仲大过我嗰只。
1: 咁、哦、但系佢种嗰样嘢就系、是、偷嗰样嘢就系佢种，即系 OK 嗰个行为系嗰、那个。
0: 咁但系佢
1: 个
0: 冬瓜仲大过我嗰只冬瓜。即係我就會好慶，即係我就覺得應該個心咧，我就會咒佢啦，即係話希望個冬瓜個心咧切開裏邊爛曬嘅，
1: 係、
0: 啊、或者即係唔食得嘅，或者食咗之後希望佢肚痛。
1: 但係世界好多唔公平嘅事㗎嘛，咁、啊、大家點樣睇咧？即係你唔一定係一個善長人翁，佢就所有嘢都如意噶，
0: 系咁，甚至好多人都系咁样讲噶。哦，梗系啦，佢系捐咁多钱咧，做得阴公事多啊嘛。系而家快啲，即系希望唔会有报应，咪做翻啲善事嚟抵消。
1: 系啦，所以其实我谂喺局外人嚟讲咧，系你系睇唔到，
0: 你自己唔知
1: 系啦，
0: 不公平系边方边边，边个抵唔抵？嗱，譬如我有一个朋友咧，就系佢系第三者嚟噶，好好朋友添，即系我都嬲嬲地佢噶，咁佢抢咗人哋嘅老公。咁后来咧，即系抢到添，嗰个男人肯娶佢添，但系咧佢就一路小产小产小产。咁有一日咧，佢就同我讲，佢话报应，佢自己都喊住讲，佢话我唔再试生细蚊仔啦，因为我自己觉得，因为我抢咗人哋嘅老公，而家系报应嚟嘅，我都唔知道安慰佢好啊，一话系咯，真系报应啦，你觉得系咪咧？
1: 是真的报应咯，份命。
2: 但我会劝他不要坚持，只是想这个是一个报应咯。即是如嗱，好像正话我哋讲咧，系咪报应其实冇人知嘅，真系个天知嘅啫、嗯。我哋用人嘅角度去睇或者去计算呢个系报应定唔系报应，其实系完全冇意思嘅。我觉得我会劝我个朋友就系话，你如果你觉得是报应，即是说你觉得这件事里面有些事你是做错了，是不是人就是为什么你觉得是一个报应，就是你觉得有些事做错了，
0: 你心里面知道，
2: 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是做错了，你觉得这个是报应，这件事都完了，因为你也都得到了你的惩罚，就重新做人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更加紧要咯，即是报不报应是不紧要
0: 的。我跟你的看法好像我又没有说同意他说是报应，但系我又好想安慰佢，但我又好唔抵得佢嗰个行动，真系好衰
2: 吓！
0: 即系如果我系嗰，我成日都谂下，如果我系嗰个男人嘅老婆，
2: 你就好嬲。
0: 我就唔系，我而家好开心啊嘛，
2: 好嬲佢又开心佢流产。
0: 嗰个又系我嘅朋友，我又好唔忍心见到佢。咁但系我有一样就好似头先 Peggy 讲，我就会同佢讲话，系咯，即系我话你重新做人啦。一个人最紧要就系你自己做错，你知道自己做错。最怕你就话，哦，梗系嗰个人个老婆咒我啊，咒到我冇仔生咁。咁你仲要赖人，
2: 或者仲闹埋个天啊？啲人
0: 系啊，
2: 使唔使咁样伤
0: 害
2: 我啊？
0: 啫嘛，一早我都识噶啦。不过我让俾嗰个人啫，即系你搞一大堆咁嘅咧，真系好唔值得原谅。
2: 系。
0: 咁、但系我觉得，我就同我嗰个朋友就讲话。我话：哎呀，唔好理佢究竟系咪报应唔报应啦，即个心都话其实系报应。但我就话知道咪得咯，知道咪得咯，即系以后咪唔好咁样咯吓、
2: 但系作为基督徒，我哋真系有fear God 系咪？即系我哋对我哋嘅神系敬畏，因为我哋知道佢真系赏罚分明嘅神嚟噶。咁所以其实如果我哋基督徒信，我哋做错事有报应都系应该
0: 的。系啱噶，好多人都话咧，即系譬如同基督徒讲开，或者你未信都唔紧要，你都可以听一下。有啲成日都话我哋个天父，我哋嘅神就系好似好 buddy 咁样，好朋友，成日同我哋揽头揽颈，唔系噶，
2: 单止 buddy。
0: 系啊，佢有时即系佢罚得好重噶，系罚得好重。所以你有一个敬畏嘅心咧，你就会即系你好谨慎做嘢，你好听佢嘅话，或者呢样嘢你明知个良心唔安乐嘅时候，你做嘅时候你自己有啲怀疑嘅时候。多数嗰件事都系错噶啦，都系错。同埋唔好话怕报应先至唔做，系应该由个心里边开始。
2: 冇错，
0: 就知道唔啱就唔啱，有冇报应都好，偷偷地都唔应该做。
2: 人在做，天在看。
0: 系啊，其实听啊呢句，恐怖噶。
2: 系啊，
0: 即系我成日都及住你。
2: 但系实在系咁，
0: 其实系咁样噶。
1: 咁你见到警察惊唔惊？
0: 我嗱。见到警察我反而唔系好惊，但系如果有架警车我揸紧车，我横掂都系冇超速。但系如果佢一路跟住我尾咧，我真系惊得好紧要，
2: 唔知系咩事，
0: 唔知乜嘢事啊！咁我有一次咪有啲即系温室效应啲朋友讲咯，咁佢话我样样睇下个咪标冚唪都啱啊，点知原来佢行公路嘅时候行快线。
2: 但是他行得太慢，
0: 是啊，一百啦，他以为一百自己好乖，原来是要120，是不得的。

0: 全部检讨自己，我行李里面冇一样嘢系犯法，但我唔知会唔会有一样嘢我真系唔知道，
1: 忘记咗
0: 就犯咗法。
1: 佢就话你唔够诚实，
2: 唔使惊，唔使
0: 惊。我次
1: 可以解释嘅
0: 海关咧，我心里边话有背定啦，我去咗几耐啦，数下日子啊，数得好准确啦，里边有冇啲违禁品都冇啊。咁但系佢问我嘅时候咧，我就话诶，我买咗乜乜乜乜乜，我报晒噶啦咁样。但系唔知咧，你哋惊唔惊噶？
1: 海关我唔系惊，但系我唔系惊佢抽查我嗰种惊，而系我系惊烦啊！
0: 哦，
1: 即系佢一如果一抽到我要检查我行李咧，我就唉真系烦啊！又要喺度拖一头半个钟，因为好耐，因为佢一抽咗你，佢真系着件最近我同个女喺欧洲翻嚟讲话俾你听，即系两个人嘅行李系我哋都冇犯规啊，报足个银码亦都冇超额，但系总言之着样嘢同我哋查，着样嘢同我哋问，咁嗰度搞多咗成一个钟头，
0: 佢直情抽。偷样嘅有时
1: 系啊系啊，
0: 唔系话你似即系恐怖分子、啊，
1: 唔系嘅唔系，呢个系唔系，或者佢中意同我倾多两句咧？
0: 依家未俾人查过啦，你
2: no， 我俾人查过，
0: 系啊，
2: 不过我唔惊嘅，
0: 吓、啊。咁我慢慢同佢，
2: 我慢慢解释佢听咯，吓吓，
1: 系咯，佢烦咯，但系真系好嘥时间，因为出边又接机嗰个已经等咗好耐啦，又
0: 我又好惊，唔系啊，我觉得我会好嬲噶，
1: 系，
0: 即系我系唔中意嗰个感觉。
1: 但系咧，要用一个幽默啲嘅态度，譬如你就嚟出门啦吓，你下一次翻入嚟加拿大咧。你要用一個幽默啲嘅態度對呢件事嘅，我有個朋友就用一個好幽默嘅態度，譬如而家我哋加拿大雖然嚟少少題啊，過嗰啲關卡咪要逼逼你嘅，睇下有冇金屬物嘅。我有個朋友係專登咧著曬嗰啲起釘嘅靴啊、起釘嘅皮帶啊，
0: 個逼聲王
1: 係就任佢逼嘅。咁所以而家要除皮帶啦，咁但係總言之嗰陣時未使除皮帶嘅時候，可能就係多我呢個朋友呢種人，佢後來都要你除曬皮帶先過嗰個關卡，咁佢就好開心。
2: 即系整蛊佢哋做多啲嘢，
1: 幽默啫，唔系整蛊，大家开心下啫。
3: 你听紧嘅节目系《男人虚，女人堆》，
4: 因为有信，
3: 因为有信，
4: 所以有望，
3: 所以有望，
4: 从此有爱，
3: 从此有爱。
0: 在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汉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

0: 用错个。监社电台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tiny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于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检获大约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是120万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机场调查期间发现怀疑大麻花，一名49岁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怀疑涉案内地男旅客被捕。海关人员在其随身行李入面发现两盒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产品和一支未完碎香烟，案件仲调查紧。中联办向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发贺电，指代表团不畏强手，奋勇拼搏，勇夺11金、19银、24铜，金牌数目和奖牌数目实现双突破，取得香港参加亚运的历史最好成绩，为国争光，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155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同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以色列交通部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

0: 黎巴嫩、亞曼、巴基斯坦、卡塔爾和沙特阿拉伯等27國單一或雙重國籍的機組人員執飛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時報引述當地第12頻道電視台的報導，雖然有法規要求有關部門提前向航班始發國獲取旅客和機組人員名單以進行安全審查，但在實際操作當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飛之後才能夠收到名單，相關規定多年來一直落實不力。鑑於近期發生亞曼籍副機長襲擊迪拜航空客機機長事件，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指示國家安全委員會對由外國航空公司執飛飛往以色列的航班進行全面安全審查。以色列反對黨方面加大對交通部長雷格夫施壓，要求雷格夫辭職或者被免職。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测咧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 Net 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子嘅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5: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5: 不是电影大亨。
6: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5: 阿狗。
6: 中文是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5: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6: OK。
5: Anyway， 咁好 ，Argo。喂，咁
6: 最佳电影啊？
5: 最佳
6: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5: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6: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5: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6: 唔系唔提名冇啊，上
5: 我睇嗰阵时咧。就是攞咗㗎喇。
6: OK。
5: 但係嗱讲真的，你諗下，如果一个观众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出，即係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係咪？
6: 嗯。
5: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6: 咁你鍾意啲咩呀？
5: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係好好啊。
6: 即係
5: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个、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呀 ?Goodwill Hunting。
6: Matt Damon。
5: Matt Damon 攞咗。咁都已经好，即係已经好犀利啦，嗰陣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係我咁佢，我觉得佢真係好识拍戏囉。
6: 其实呢，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5: 系咩？
6: 系
5: 唔系？我自己觉得
6: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5: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6: 冇，佢之前有噶，佢摊都系啊，
5: 就摊系啊，
6: 咁咪咯。
5: 但系呢出好啲，
6: 佢摊我都好中意，唔系我对摊我都好中意。
5: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6: 佢摊我都。
5: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

0: 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定八一
1: 嗰
0: 我唔
1: 时
0: 记得
1: 啦，
0: 咗，
1: 80、80应该，
0: 百几年代。
1: 百几年。
0: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
1: 我冇
0: 代
1: 睇吹喇入去
0: 嗰
1: 睇
0: 啲
1: 嘅呢啲。
0: 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no
0: 嘅，
1: no
0: 都唔
1: no，
0: 知
1: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
0: 唔知
1: 突然
0: 嘅。
1: 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
0: 系。
1: 好似几 interesting 咁。啊，唔系呢个 sorry，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入去睇嘅。
0: 系个 trailer，你
1: 我
0: 个
1: 因为
0: 印
1: 我个
0: 象先。
1: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唔系
0: 我自己，
1: ，actually no no 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
1: 啊，
0: 尽量唔睇嗰啲
1: 你
0: 嘢
1: 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嘅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唔会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
0: OK
1: 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
1: 嘅。
0: 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
0: 有
1: 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
0: 好
1: 即
0: 离
1: 系
0: 谱
1: 咁样
0: 啊！
1: 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1: true
0: story 噶，
1: story，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啊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唔系，其
1: 发生，
0: 实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个，我反而我都觉得好睇嘅。但系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会觉得更加好
0: 唔系，其
1: 睇咯。
0: 实咧，你明唔明啊？首先两样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
1: 我
0: 画面
1: 唔记得咗，我
0: 咧，
1: 冇睇到。
0: 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啲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
1: 唔使睇啦，
0: 唔
1: 我睇
0: 睇啦，
1: Discovery Channel 啫
0: 系
1: 啦，
0: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样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1: 咁
0: 嗱，
1: 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1: 明，
0: 嘅时候颁奖礼嗰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
1: 句嘢，
0: 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我
1: 点解
0: 睇完
1: 要
0: 戏就
1: 咁
0: 知
1: 讲。
0: 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你睇
1: 一早睇咗
0: 嘛，
1: 所以我
0: 睇
1: 知
0: 先
1: 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
0: 系
1: 中
0: 节
1: 意
0: 奏
1: 咧，嗱，
0: 好，
1: 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
0: 冇
1: 你
0: 错，
1: 嘅，
0: 我都
1: 系文
0: 想
1: 戏
0: 讲呢样，
1: 嘅，
0: 冇
1: 系
0: 错，
1: 完全文嘢嚟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
0: 极之 intense，
1: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
0: 死
1: 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1: 系，但系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1: 系咯，咁咪
0: 有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 event，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1: O K，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
1: 系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系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 咁啊冇喺公司睇，冇冇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一翻。

0: 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可乐攞部 iPad 出嚟，一上班时，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係啊係啊，
1: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唔系，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系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啊，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化到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
0: 我，
1: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
0: 系啊，
1: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咪啊？
1: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
0: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個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實至名歸。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系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此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今年佢。

0: 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唔？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嘅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嗯，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大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呢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呢。因為即係我冇講晒
1: 嘅。因為嗰幾個人都
0: 我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正。
0: 搞笑㗎嘛同埋。
1: 係呀、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呀、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囉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囉。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2: 温室效应。
3: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2: 温室效应，
4: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间节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的时候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的范畴会较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不会重推甲屋，或者与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的时候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政府在深水埗窝仔山新增设的康体及休憩设施，包括乒乓球台、一系列健身设施和安全地毡，今日正式投入使用。民政事务总署在社交网页上载相关片段和照片，表示新设施正式开放的第一日，朝早已经有不少街坊使用，并且认为带来更好、更安全的康体及休憩体验。署方指出，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是深水埗区十多年来的老大难问题，本届政府迎难而上，决心解决问题，坚决依法办事，并且情理兼备，顾及社区需求。香港电台推出全新的新媒体平台及吉祥物电电，落实今年施政报告提出支持港台加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及新媒体平台，加强制作质素及效率，说好国家及香港故事，提升国际传播力。广播处长关婉仪表示，港台乘住新媒体覆盖广、製作和傳播快的優勢，為公眾提供多元化的線上內容，加強傳播力，同時充分體現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港台期望透過新媒體平台和電電注入更強的活力、親和力，吸引更廣泛，特別是年輕一代的觀眾收聽和收看港台的製作。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报道话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原本计划驾驶客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的客运大楼，又话入职迪拜航空之前，曾经研究哪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以色列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阿曼和沙特

0: 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听朝是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3: 温室效应，
4: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大家好，我心目中最好嘅导师系
6: 我啊，
5: 我太多导师啊，
6: 系
5: 啊，我太多师傅啊，
6: 咁好啦，
5: 全部啦，全部都系我好导师咁样。
6: 即系你由学校到做嘢都一路遇到好多师傅。
5: 点讲咧？其实都系嘅，即系我做嘢特别多，
6: 嗯，
5: 特别多个个都自称师傅嘅师傅，系啊，
6: 斩叉烧嗰个都有人叫师傅。
5: 系噶，我而家咧行埋去都嗌人师傅噶，好有礼貌。咁啲人话，即系当咗嗰个人系我
6: 师傅，俾20叉烧你啊！
5: 嗰个人同我讲：，喂，你师傅咩啊？边个师傅啊？我好多师傅噶，我哋讲边个师傅？水电都系师傅嚟
6: 嘅，系咯，
5: 系。
6: 咁但系就，
5: 但系咪都帮到好多嘅工作上面咯？
6: 咁都系嘅，叉烧师傅
5: 你一定要认佢哋做师傅噶，你唔认佢哋师傅咧，唔教你嘢。
6: 即系一定要，
5: 即系中国人咧有一种叫师傅病，即系做得咁上下咧，就觉得自己。有啲功力啦，有啲 level 啦，咁、即係你作为新丁呢，你一定要尊敬佢，好似一个师傅咁样，咁就
6: 即係
5: 你就会多好多嘢。
6: 你觉得要真係称师，同埋要做咗徒弟呢，跟住人哋先过咗几招。
5: 都唔係一定认咗你徒弟嘅，你嗌佢即係一种尊重，咁咪俾多啲经验你囉。
6: 我又未必认同你喎、我反而呢觉得呢，如果係喺今日嚟讲嗰种嘅导师啊，唔係去醒你啊，话唉我醒你人生嘅道理啊，或者过几招俾你啦、係而係佢係好似你一个 role model 咁样
5: 朋友
6: 啦、唔係直情 role model， 你觉得佢係你个榜样呢，佢做啲嘢呢，啊呢、這个人做啲嘢好似好觉得佢好犀利啊，同埋佢諗嘢好独特啊，你会觉得有少少仰慕佢啊，一啲做人嘅道理或者一啲去做嘢方式。跟住呢慢慢去做嘅嘢呢潜移默化呢你会跟咗佢喎。咁跟咗佢嗰套呢，我反而觉得嗰啲呢冇话正式去点，即係捉住你手，嗱而家教你点样写字啊。即係唔係咁样捉住嚟教你、而係佢嗰种佢自己本身嘅佢嘅做本身一路做佢最正常啊最自然嗰样嘢呢，你跟佢嗰套呢，我觉得嗰啲人就已经系。
7: 你讲样嘢呢，我諗返以前我以前有过两个语文老师。
5: 是咩语文？
7: 中文同英文。
5: 中文
7: 嘅语文老师系两个。
5: 哦，点解咁多嘅？
7: 其中一个咧，即系我觉得佢可以成为我导师，当然我冇认佢啦。另外一个咧，我觉得佢教极我哋都唔明，即系佢同样都系讲文章，嗰、那个教极都唔明嗰、那个咧，佢就系话嗱呢个文章嚟到呢度，但是就系转折啊，而且就系递进啊，点即系佢成日讲。

0: 啲嘢，即系讲唔到嗰个文章嗰个意思。
1: 嗯，
0: 咁另外嗰个老师咧，佢可以讲到嗰个作者嘅意思，同埋咧有一次我记得我哋全班人唔交作业啊，懒啊，嗰阵时要写作业，哇，嗰个老师成堂课就喺度闹我哋，咁啊话我哋懒咁样，咁好多人咧就觉得呢个老师哇，即系我自己觉得就系有时啲老师佢唔一定真系佢嗰啲知识要好叻，但系佢个人个为人要令到我哋要信服。
2: 我谂导师同师傅嘅分别咧，即系我啲师傅咧，师傅永远就系得佢讲，你要听，你要学。但系导师咧系你可以讲翻俾佢听，即系你
1: 或者
2: 听你讲，
1: 或者可以讲咧。譬如先问我讲个中文老师啦，咁啊只系讲教得好定唔好咧？我觉得咧，其实好似老师系一啲教你。书本上啊，一啲知识啊，
2: 技术上、
1: 啊、或者技术上一啲嘅认知啊，但系一个导师咧，其实系应该系教你真系做人嘅道理咯。
0: 系，
1: 即系譬如好似孔子啊、老子嗰啲咧，咁虽然嗰啲人都系称佢老师啊，或者称佢师傅啊，但佢系教人哋做人嘅道理噶嘛，系教人哋一种嘅思想啊嘛。
2: 我谂仲有系，但系系嗰个大家个定位系相对嘅，即系点讲咧？即系大家系平，即系公。即系点讲，
1: 都未必系话
2: 大家平衡咁
0: 样。可能佢多过经验，
1: 其实我
0: 经验多过。
1: 其实我觉得冇话奖分咩辈分嘅。其实可能咧，如果系有个细过你嘅人咧，可能都可以做到你导师嘅。因为佢你就系、是、其实唔
2: 睇你受唔受咯。
1: 唔系未必一定要佢系亲口去或者捉住你手教你做嘢啊，或者亲口去讲俾你听一啲做人道理，而系佢本身。佢嘅生活方式或者佢嘅态度啊，去影响咗你呢，咁嗰个就已经系导师嚟咯。我觉得，
0: 你知唔知咧？冇人话我系咩咩大师，我系咩咩师傅咁样嘅，即系唔会话自称
2: 你咯，文海大师
0: 系你讲我啫，我唔会同人讲话介绍我自己，我系文海大师，我唔会咁讲。
2: 唔系因为通常一听到文海，你感觉硬系有个大师喺后。
0: 即系同样，如果一个人。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人嘅导师嘅话，佢唔可以话我走过嚟同你讲话，喂 ，Kelvin， 我系你嘅导师啊咁。但如果你心里面你都唔服我，你都唔，即系你有咩咁叻啫，我都唔听你支笛嘅。你我做唔到你导师嘅，但系老师唔同老师，如果我走嚟，我系乜乜老师啊咁，哦，原来你系乜乜老师咁，就算我唔听你，你都系老师咁，系唔同嘅。即系个导师系
2: 导师系自己拣咯，老师就
1: 唔系，我觉得
2: 翻学嘅时候冇得拣咯。
1: 唔系，同埋我觉得导师系真系你有少少系佢一啲做人道理啊，或者佢一啲做嘅嘢咧，你系仰慕佢，觉得哇呢、這个人谂嘢咁掂嘅，或者哇呢、這个人做嘢嗰套咁掂嘅，你系仰慕咗佢，你先会即系先你想跟佢嗰套做噶嘛。
0: 你哋中唔中意啲导师或者老师闹人嘅？
2: 老师闹人就常常都有嘅，导师闹人就真系唔啱啦。
1: 导师睇佢点啦，即系譬如
2: 睇下你系咪真系
1: 唔系？我觉得闹人睇佢点样啦。譬如佢系为人好嘅，即系譬如喂耶稣圣人啦，冇犯罪噶啦，咁佢都有闹人噶。咁系咪代表
2: 我见过一啲唔系即系可能耶稣特别啦。咁耶稣真系冇做错，
1: 佢系真系超级好导师嚟。
2: 但我
1: 依个系top，
2: 即系我教会啲导师咧，系即系耶稣有多重身份噶嘛，佢可以随时都变做老师，随时又变翻做你导师噶嘛，即系佢。
1: 咁如果佢导师，佢应该系最 top of 噶嘛。
0: 嗱我咧，
2: 但系我见到啲导师咧，真系好少闹人嘅，即系我平时教会啲导师咧，都唔会点样闹。咁但系佢会聆听你讲嘢咁样咯。都有一啲系突然之间系好直接嘅，但系就好唔掂嘅。
1: 即系你觉得闹人就唔掂啦？
2: 即系直得滞咯。
1: 嗯，
2: 啊、有啲位唔理。
0: 你知唔知啊？我瘦噶、哦，
2: 你瘦
0: 系啊？即系我系
1: 瘦硬唔瘦软，
0: 我系嗰啲出炉碟唔打唔得嗰啲嘅。
2: 因为咧，我今日真系
1: 过嚟帮我打下先。
2: 我最近真系认识个文海实在太多，佢一个锋芒不露嘅人啦。
0: 但系中意俾人打，
2: 佢又中意俾人打，佢又中意唔瘦，
0: 但
2: 瘦硬唔瘦软噶、哦。
1: 但系点啊？
0: 前提就系你要闹正，我真系衰嗰个地方啦。即系如果你闹来闹去，你纯粹系嗰种攞个势嚟压人，嗰啲唔 no， 嗰啲唔
2: 即系咧。
1: 我觉得未必
2: 我谂起啦，佢上次话

0: 老师同老细话佢锋芒不露，佢好唔强噶嘛？
1: 唔系，系咯，所以我觉得唔系嘅，即系唔系要闹到你痛处，即系等于点讲咧？爱情一样，即系如果有个人咧对你千依百顺，对你好好咧，你都会叫佢死开嘅。但系有个女人咧对你呼呼喝喝咧，你中意佢咧，你都觉得佢比较。即系你咧，你都觉得香嘅，
0: 真系为佢犯贱。
2: 唔系呢个问题，唔系呢个问题。
1: 所以唔系啊，系嗱咁都试过噶。个老师嗱，你话之前试过中文个，即系唔系你话有个班主任雪藏你，老细雪藏你，跟住都讲咗同一句话，
0: 话你锋
1: 芒不露，你都唔受。但系喺你个平辈嗰个朋友讲话，你锋芒不露，你好受。
0: 我估
2: 嗰个分别就系我之所以唔受嗰几个老师，因为我根本。理解即未入到我心啊！就算佢点打都好，都未入到。哦、
1: 但
2: 点解我都未亲？
1: 可以，
0: 我以
1: 为
0: 喺语气上应该系咁样嘅，即个老师话文海你太锋芒不露，即系闹你咁样咧。又或者个老板话、文海你太锋芒不露啊。
2: 又或者我未去到嗰个阶段，我可以体会得到。
0: 但系你个朋友就可能喺紧系咯，你太锋芒不露啦。
1: 点解你个朋友讲你会受咧？佢有咩特别之处？
0: 温柔啲咯，可能喺隔篱阴阴细语咁样。
2: 即可能。教导都有好多种办法，有时要闹，有时要真系同佢低声下气啊，有时要劝啊咁样。其实即系我所讲嘅闹，唔系话一定要咁，而系嗰个方法，即系因人而异咯。有啲人系出炉铁唔打唔得嘅，有啲人佢可能未到嗰个程度，
0: 你都
2: 几
0: 多
2: 重性
0: 格
2: 嘅问题。你闹佢，佢都唔明嘅，咁
1: 系
2: 嘛？咁、所以就即系如果佢系闹我，如果佢闹我嘅话。佢闹得正，我系哦，我真系，首先我要认先系，佢闹我呢样嘢，我真系唔做得唔啱嘅时候，我要认。咁嘅时候，佢闹我唔紧要，我甚至好愿意俾佢再闹添，但系一定要闹得正。
0: 即系佢认同咯，即系当其时佢锋芒不露嘅时候，佢唔认同噶嘛，佢觉得自己应该，但系可能第二次人哋。闹佢出炉铁咁样，即系佢真系濑咗嘢，衰咗某啲嘢，咁又系话你又唔应该咁样啦，即系咁你又可能会受啲咁样啦。
1: 系咯，咁呢个我觉得又唔关事，反而系佢喺佢个生活体验嘅认知嚟噶嘛。即系可能嗰时个生活，你都未明白咩叫
0: 衰过，
1: 都未解释到锋芒不露点解，你点会明白？
0: 阿、Sir 太深啦，呢四个字，
1: 你解释俾我听先。
2: 即系好多时我哋。之所以要导先啊，我哋唔明啊嘛，我哋好似盲咁样啊。
1: 啊系啊，有啲人咧，佢教你做人道理咧，佢好似觉得佢即系唔系话佢哋嗰套唔啱，而系佢觉得我讲出嚟咧，佢系嗰套系好嘅，但系咁所以佢将好嗰套咧，想叫你去做咧，
2: 夹硬执落你度。
1: 但系每个人都唔同噶嘛，
2: 系啊，
1: 你嗰套好啫，我行我未必系啱我性格，或者我做出嚟就唔。做唔到。
0: 我最怕啲导师咧系咁样嘅，即系你话咩塞佢嗰套落去，但系咧搞到直头个 situation 根本都唔同嘅，或者都唔系嗰样嘢。总之系咪都用依套方法去话俾你听？咁你咧系会好唔点样，好 apply 唔到你新即系发生嘅事。
2: 即系其实嗰个方法系次要嘅，
1: 所以咪话好嘅导师咪唔会根本就唔需要用口去讲俾你听嗱。阿仔做人系咁噶啦，或者捉住你手，
2: 出门口要焦头啊，
0: 一齐焦咯。
1: 所以我觉得话好嘅导师就应该真系，佢只系做佢翻佢正常自己嘅，咁而佢已经成为一个好嘅榜样，你就自然就会跟佢。
0: 我睇过本书啦，又上次唔知有冇讲过啦，就话当一个人好stress 啊，或者有少少需要辅导嘅时候咧，咁你去揾你一啲信任嘅人去倾诉咧。咁你點樣去安慰嗰啲朋友啦？即係你係嗰啲人嘅時候，你會點安慰嗰啲比較即係喺低人生低潮嘅人？你點樣去安慰佢？咁嗰本書就教你咧，你唔好話啊，你真係唔得啦，你要睇多啲聖經啦。即係教會嘅話咧，有多硬係高高在上，跟住同佢話，Tony， 我諗你依排都要睇多啲聖經。其多啲土啦，咁样
1: 即系话即系明低
0: 懒高咁样咧，
1: 即系话你灵明低，所以你而家咁样
0: 吓。但系其实咧，一个有怜悯嘅心，有即系一个好嘅基督徒咧，即系唔系话好唔好，即系比较成熟啲嘅基督徒啦，咁就会话我哋一齐祈祷啦，或者不如搵日我哋一齐去读圣经啦，读多啲啊，即系咁样你要同佢同行嘅时候咧，咁你会多咗啲关心，你会感受到佢系你一个信任嘅人，同埋佢系你嘅导师咁样咯。
2: 同埋仲有一样好重要嘅，你啱讲到，即系好多人唔读经唔祈祷啦，其实每个人都。

0: 俾到嗰个导师辅导噶系嘛，
1: 同埋真系要谦虚咯，即系你唔可以扮晒自己嘅高高在上嘅位咁样咯。
2: 我原先几中意阿 Low Face 讲一样嘢嘅，就系话咧，其实就算佢唔一个好嘅导师咧，佢未必明白你。讲真，有几多个人真系真真正正明白你最内心嘅深处嗰种嘅感性系点嘅咧？冇、可能噶嘛。咁但系佢系愿意花时间同你去一起去行咯，即系话啊，我未必真系明白你讲嘅嘢，但系佢愿意去听你倾诉啊，佢真系去为你呢件事，可能话啊，我哋一起去祈祷啊，咁佢真系愿意去同你一起去行嘅话咧，我咧已经系好好嘅一件事啦。
0: 但系未够咯，
2: 你觉得要
0: 系都系你要你最正嗰个点，咁先
1: 即系佢系出路天，
0: 先至有侧变噶嘛，系嘛？量变唔等于
1: 催心追咁样咧，追团。
2: 你觉得人哋陪你一齐行未够，一定要闹醒你先得。
1: 我谂佢系嗰啲咧，要一啖砂糖一啖屎嘅啫咧。一开头打佢两嘢，追佢几嘢，然后我哋嚟祈祷啦，痛啊，系咪嗰只啊？
0: 俾你捉到路添，
1: 仲唔系咁？
2: 咁你而家有冇先文海？有冇啲咁嘅人啊？
0: 我而家会系即系，我而家会去揾人哋身上边我想学或者我觉得我缺乏嘅嘢，即系我觉得我已经去到一种有啲骄傲添，去到嗰种可以
1: 风不露
2: 又嚟啦，
0: 即系可以知道自己其实究竟有啲咩系唔好或者缺啲乜嘢，而去自己去尝试去观察人哋有啲咩好嘅嘢，咁系。可以我学到嗰样嘢，然后令到我更好，然后我呢个经验，我有呢个经历之后咧，我可以去再睇翻嗰啲比我细嗰啲人，佢有啲咩问题，然后我企喺佢嘅立场，帮佢谂，睇到佢问题，然后帮佢解决办法，解决佢自己问题，咁样，哇，好复杂，
1: 系咯。
2: 咁做人就应该一个好嘅导师就系将啲咁复杂嘅嘢都可以搞到好。
1: 咁最紧要系一齐做咯，即系有阵时诶、我剑道有个师傅咁样啦，我去过其他道场度练习嘅，有啲师即系我哋每日咧，即系每次开始之前，大家都要去攞块布去抹地咁样咧，一齐轮住一齐抹嘅，即系日本人嗰啲咁样咧，
2: 当直身咁样。
1: 系啊，咁咧系一齐大家一齐抹嘅，因为大家一齐抹两嘢抹完啦。咁但系有啲道場咧，嗰啲三段啊，唔係好高段數啲師傅咧，係叫你啲新丁咧嚟抹啦，咁樣低段數嗰啲人抹啦，高段數唔使抹嘅，唔喐嘅。咁咧咁咪變咗好少人咯，因為師傅有陣時即係咁，你得個幾個新丁咁樣，咪抹好耐咯。咁你會根本唔 work 嘅，又或者你會覺得唔係好妥咁樣。但係我哋道場其中一個師傅咧，就係、是、即係一啲比較後生啲啦，
2: 想齊咯，
1: 即係老嗰啲就。抹唔到都用唔到咁，咁齐上齐落咯，即系佢都同你做嘅。又或者有阵时有啲动作咁样，佢教咗你，但系你觉得唔做唔到嘅，咁根本系个距离问题，你做唔到。但系佢话俾你听，我做到咁点先，我做俾你睇咁样，要你同佢一齐做。咁系咁样你就会服啲咯，即系唔知崩。
0: 我记得最近有出电影咧，讲嗰啲罗马个军队杀到去。大不列颠嗰出电影，嗰阵时即系以前嗰阵时，嗰啲地方都系野蛮人嘅地方嚟噶嘛。咁嗰啲罗马有个军官咧，就即系喺嗰度扎营，就带住一班人咁。咁啊，佢有啲即系放哨嗰啲人，咁就出咗去就俾嗰啲野蛮人捉住，跟住啲野蛮人就嚟攻营，几百人围住个营，咁就攞咗即系攞住嗰啲俘虏啊，喺度侮辱嗰啲罗马嗰啲军队咁。咁嗰个军官咧就带咗50人攞住盾牌，咁就一齐即系要去救嗰几个俘虏咁样。嗰啲人好惊嘅，但系嗰个军官佢自己冲喺最前边，即系佢知道嗰啲俘虏咁样俾人糟质，我要救嗰啲人，因为嗰啲系我嘅卒仔，同埋呢班人同我一齐去救嗰个人，即系嗰啲俘虏嘅时候，如果我唔系冲喺最前嘅话，呢啲人佢唔会冲喺最前。所以即系俾我觉得嗰个导师嗰个佢嗰个精神啊，要令到佢嗰个学生系感受得到，哦呢个老师系一种咁样嘅精神，咁样嘅
1: 导师都要有啲领，
0: 佢令到佢敬佩
1: 就嘅
2: 质嘅
1: 喎。
2: 唔系你哋即系 Low Face 同阿文海讲呢啲嘅导师咧，都有少少领袖嘅特质啊。即系好似咧譬如阿 Low Face 讲喺道场咁样，即系佢系第一个。 即係就算幾低下工作，應該我都一齊做嘅。咁、啊、你哋細嗰啲冇理由唔做啊，連師傅都抹地啦。

0: 咁細嗰啲就做。阿文開講嗰個軍官就身先士卒先，打仗我行先。但我覺得咧，真係好嘅導師未必係咁喎。真系，
1: 系啊，咁系点？就系你行先，
0: 唔系，
1: 即系商业
0: 未必，未必一定系领袖嘅特质，而系学原先阿 Low Face 讲咧，系有佢愿意去花精神时间去陪你一齐行，
1: 要有牺牲咯。
0: 系，我记得我中学嗰时候咧，我班主任咧，咁嗰时啱啱踏入青少年嘅阶段。咁啊，梗系
1: 初开咁
0: 啊，关情窦初开事，只系反叛青年啫。
1: 哦，反叛青年。
0: 咁啊，比较曳啊。咁其实嗰种曳恩皮啫，即系未到话好坏嘅。但系
2: 而家都好恩，
1: 样样都唱反调嗰只。
0: 又未必系嘅，但系即系总之
2: 又话又啊，可以领袖噶嘛。而家又另外一种几恩皮
0: 啊。系啊，咁跟住个班主任咧，即系我试过有一次系同一个本身是好 friend 嘅朋友嚟嘅，有个朋友，但系嗰个朋友咧好中意聊是斗非嘅，搞到成班同学咧，咁佢唔同我同班，
1: 犯众争嘅啫，
0: 系啊，但系嚟到咧就成日聊是斗非啊，咁搞到我成班同学咧都好唔中意我嘅，咁我决定就要同佢反面啦，
1: 反台
0: 决斗决裂，割席同埋断袍。断咗佢个
2: 撕裂衣服，
1: 断背
0: 咯，会撕自己嗰、那个，撕佢嗰个啫，
1: 要断背。
0: 咁总之系反咗面啦，但系反完面之后咧，跟住嗰个朋友就所谓反转猪肚就系跟住就开始成日咧就针对我，
1: 针对你。
0: 咁啊，跟住又一路有一次咧，直情系食饭嘅时候，一路已经讲啲侮辱嘅说话，跟住一路追住我都系讲啲侮辱嘅说话。真唔放过我喎，咁跟住到最后，
1: 你个样唔似咁样俾人威逼喎。
0: 系啊，跟住到最后咧，佢系侮辱埋我屋企人喎。咁呢啲
1: 即系通常出得嚟行嗰啲，
0: 系俾人我不及家人啦、
1: 啊，一侮辱爹哋妈咪，
0: 系啦、啊，咁梗系忍唔住啦。咁、啊、我真系走埋去，我又捉住佢
1: 出手啦，
0: 出手啊，真系忍唔住打佢，即系我打咗佢啦。咁第跟住捉咗佢落去，
1: 场面轰动。
0: 咁其实我哋间学校都几淳朴嘅，一打交呢其实已经系好大件事㗎。咁即刻捉佢去训导主任就即刻但係呢我班主任好喎，佢即刻出嚟讲呢，因为其实呢我哋佢系每个月呢都要我哋写一个叫月记呀，即系我哋未到
1: 有正有句嘅，由头到尾都俾你恰。
0: 唔系咁我有讲，即系有讲，譬如我话同呢个朋友反面好唔开心呀嗰啲呢，佢都会搵我去傾嘅，咁佢都知有呢样嘢呢件事嘅。咁所以佢训导主任梗系第一时间梗系记你缺点先噶，乜都唔理，梗系要罚你见家长啊！但佢出去同个训导主任讲完咯，跟住讲咗呢件事嘅时候咧，跟住咧佢好得意喎，个训导主任罚我嘅方法咧系罚我
1: 倒立，
0: 唔系同嗰个我反咗面嗰个朋友俾我打嗰个咧，佢话你哋大家咁针对方，我要罚你一个礼拜罚企。即系冯小色
1: 面对面
0: 食 lunch 咧，就面对面对住你系打就打啦，咁
1: 样咁样
0: 系唔系佢咁讲啫？咁有你真系打咩？
2: 好有智慧，
1: 我真以为咩啊？你间咩学校啊？街头霸王，你由头日日对住大家打到停为止。
0: 咁跟住到最后咧，即系咁呢样嘢啦。咁我咧班主任啊都有维护我，原来好似。你第一時間打咗咧，個訓導主任已經鬧到你，哎呀，話你衰仔啊，打交，梗係話你唔啱噶啦。但係竟然有個人，
1: 即係要公平，
0: 明白到我背後嘅苦衷喎、啊。
1: 即係有人同你申冤。
0: 咁但係最後最勁嘅一樣嘢咧，係年尾咁樣嗰個成績表啦，咁梗係記曬你
1: 缺點冇咗，
0: 同優點係缺點冇可能冇咗嘅，有啲嘢。做咗就做咗萬物嘅，所以你冇打交，但係個缺點喺度啦。但佢俾咗個優點我。
1: 哦，即系喺嗰度 balance 翻，
0: 系啊，个优点好得意，系嗰个我睇翻
1: 有仇必报，
0: 唔系，因为嗰啲缺点系会写你系犯乜嘢啊，优点系你因为乜嘢
1: 拳头太软啦，
0: 唔系佢个优点系成为同学的好朋友，
1: 吓，呢个系咪一个 hope 嚟嘅啫？
0: 唔系
1: 一个希望嚟嘅啫。
2: 嗱，你讲起呢样嘢，我真系谂翻起，
1: 冇可能嘅。点系咪写错咗啊？
0: 唔系，但系个导个我所以话一个好嘅导师咧，而我唔系话佢包庇我啊，而系佢即系佢
1: 你系咪靠关系？
0: 唔系，佢俾我的感受就系知佢话佢系明白我嘅，咁佢知道呢个缺点系冇可能抹得甩嘅啦嘛，咁你真系做过啊嘛，但系。

0: 加你一个优点。
1: 佢其实同埋我佛咗之后咧，我系要唔可以自己一个人出去食 lunch 噶啦，我要带系要守行为，要自己带 lunch 翻去
0: 學校。我以为要带嗰个敌人同你一齐去。
1: 嗰个一个礼拜就大家对住啦，过完嗰个礼拜之后咧，我都成
0: 要手牵手一齐。
1: 嗰个学期之后咧，我都唔可以自己去出去食 lunch， 我一定要翻学校守行为签到咁样咧。咁一路签到，咁佢都有时间一路陪我倾偈噶嘛。咁其实可能佢就系见到我嘅改变咧，慢慢即系话我已唔会再理嗰个人，因为嗰个人仲。嗰、那個反咗面嗰朋友咧，繼續都係繼續挑引我。
0: 你個故事
1: 做咩挑引我先？我繼續嚟，但係佢跟住，但係佢挑引我嘅時候，我已經冇再動氣喎。咁可能佢就依樣嘢而係真係先見到我係可以做到同學榜樣。
0: 咪點解個古仔咁似嗰啲學景雄心嗰啲咧？
2: 點解唔似？
0: 即係開頭喺度耍曬交，到完咗仲有個銀雞頭。
1: 所以我話一個好導師未必一定係一個領袖嘅特色，而係佢真係佢願意花精神時間。去慢慢睇住你嘅改变，慢慢去帮助你成长咯。
3: 温室效应。Mentoring 其实系好微妙嘅，从来冇人话咧系我同你签约，我要做你 mentor， 你做我 mentee， 都唔系签合同，亦都唔系一种 formal 或者正式嘅关系。呢一组组员咧提到咧喺自然中进行。自然中進行就是你不知不覺的被他所感染，你又不是去教訓他，亦都不是指責他，而是在適當的時候講適當的說話。我想起耶穌呢訓練他的門徒的時候呢，他是他很好的先生，亦都是他很好的 mentor。 他們每一次學習呢都不是在一個教室，耶稣在他们的处境当中呢，特别在自然的里面进行一种的 mentoring， 一种的教导，一种的引导。真正的 mentoring 其实就是跟我们一起生活，明白我们的处境的当中呢，是帮助我们自自然然的在人生的教室这些的处境当中去学习。这个代呢经常讲 mentor 或者 mentoring 的时候呢，我总是真的遇不到这样。咁我哋点样去揾呢？我建议一个方法呢都几好。我自己本身好鍾意睇书。我哋未必会亲自遇到一个真嘅人，或者係能够同佢建立活生生关系嘅人。但係呢，我因为睇书嘅时候呢，人哋嘅人生经验呢就寫咗喺佢啲书嗰度。大家可能听过一个名称呢，虽然我唔系佢徒弟，但我师承于呢一个。咩意思呢？师承即系话我鍾意拜读佢嘅书，佢嘅作品。咁以至到呢，我睇佢书嘅时候呢，就好似识嗰个人咁样。咁如果咁样讲呢，唔系咁多人可以识做 mentor， 唔系咁多人可以遇到好嘅 mentor。你又想人生嘅过程当中有一个好嘅 mentor 帮你手呢，我介绍你不妨去睇下一啲嘅书籍，透过嗰啲嘅作者亲身嘅经验嘅分享，从佢嘅人生嘅经历嘅当中点样去鼓励你。特别是写一些传记啊、人生的经历的人 的书籍呢，他们的高高低低呢其实呢是可以勉励到你。伟大的人可以成为你的 mentor， 伟大的人的生平和他的著作也都可以成为你的 mentor。 其中一个伟大的人也都是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福音书里面的四福音呢是讲耶稣的事迹。当我们说我们找不到好的 mentor 的时候，不妨看看耶稣的生平，从他身上我们接受他的 mentoring， 接受他的引导，成为我们每日的同行者，我们不会觉得好像有所欠缺。因为耶稣能够活在我们的心，每日与我们同行，在不同的处境底下用微弱的声音跟我们说话，以致到我们在一些的危机，一些 的人生的特别的不同的处境当中，他都会可以跟我们说话。他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导师，人生里面就不需要惊慌，有耶稣在我们的船中，我们就能够笑于暴风。所以 mentor 可遇不可求，但是 mentor 可以师承某些的伟人，他的生平，他的著作。 mentor 可以寻索于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由他导引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整个人生。
4: 温室效应。

问答题，请问在这个世界上面，哪一个人最喜欢将感情收埋收埋，不敢表露出来的呢？答案就是爸爸啦。所以今个父亲节，做仔女的你不妨主动一点跟他说声爸爸 I

0: 亲 Daddy， 你识唔识 Daddy 啊，宝宝？现在就亲亲 Daddy， 宝宝要热烈地亲亲 Daddy。
1: 有机网上电台。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送走，无奈没有根的我在追追至今，仍没找得一点意义，泪在心中强忍，
1: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不过今日嘅我已经唔系昨日嘅我，昨日我所缺少嘅可能就系今日呢种新嘅把握，一种可以完全交托、无需牵挂忧虑

0: 声都去听高明
1: 算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次表示，首日朝早的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今个月26号起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白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之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1/3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的时候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畴会较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不会重推甲屋，或者同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的时候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三名科学家是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三人分别是戴塞洛斯、克格曼及格以及纳格尔。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报道说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原本计划驾驶客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的客运大楼，又说入职迪拜航空之前曾经研究哪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以色列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阿曼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预测本港占

0: 转多云，天气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1: 虚，
5: 女人
1: 堆。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省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志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是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又说本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白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议的时候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畴会较为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否重推夹屋，或者同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时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中聯辦向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發賀電，指代表團不畏強手，奮勇拼搏，勇奪11金、19銀、24銅，金牌數目和獎牌數目實現雙突破，取得香港參加亞運的歷史最好成績，為國增光，為港添彩。賀電提到，代表團向世界展示了運動員的精湛技藝和頑強作風，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嶄新風貌，激發了香港同胞的愛國愛港熱情。迪拜航空客機駕駛艙衝突事件調查工作繼續，報道指施襲的副機長哈馬米承認，原本計劃駕駛客機撞向以色列特拉維夫機場的客運大樓，又說入職迪拜航空之前曾經研究哪一間航空公司營運飛往特拉維夫的航線。以色列向外國航空營運商發出通知，嚴禁擁有伊朗、亞曼、沙特等27國單一或雙重國籍的機組人員執飛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區相對濕度維持在 60% 左右，預測是大致多雲和乾燥，明早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是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是29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到東北風，晚間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指望隨後兩日風勢較大，早上稍涼，本週後期至下周初天晴乾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4: 欢迎嚟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

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八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冇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有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忧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

0: 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

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系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系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之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之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政府在深水埗窝仔山新增设的康体及休憩设施，包括乒乓球台、一系列健身设施和安全地毡，今日正式投入使用。民政事务总署在社交网页上载相关片段和照片，说新设施正式开放的第一日，朝早已经有不少街坊使用，并且认为带来更好、更安全的康体和休憩体验。署方指出，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是深水埗区十多年来的老大难问题，本届政府迎难而上，决心解决问题，坚决依法办事，并且情理兼备，顾及社区需求。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检获大约六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20万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机场调查期间发现怀疑大麻花，一名49岁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怀疑涉案内地男旅客被捕。海关人员在他的随身行李内发现两盒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产品和一支未完碎香烟，案件仍在调查。善思百货位于中环德辅道中的分店将会在今年12月初左右停止营业，善思计划继续在中环和上环地区寻找合适的地方开设新的百货公司。集团在港交所发出自愿公布，说中环分店租约12月底到期，公司有意续租，但是未能够同业主就续租事宜达成协议，因此中环店会在12月初停业，以进行店铺还原工程和交还业主。善思表示，截至公告发布之日，尚未找到合适场所开设新的百货公司，期间集团会继续经营位于旺角弥敦道店铺的百货公司业务。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是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

0: 间中七级，有零山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山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北风五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五级；澳门吹北风三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到廿六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今日我哋三个女人讲呢个题目咧，就啲人成日都觉得最毒妇人心，所以成日都话我哋咧成日咒人哋，哎呀你几时有报应？如果未报嘅时候，时辰未到。
7: 系咩？男人唔咒到人噶，系女人先咒。
6: 即系我觉得女人
8: 少啲吓，系咪？少啲，少啲。
6: 即系我谂男人系发泄咗、打咗佢一身之后咧，咁啊
7: 就当报咗啦。
6: 系啦，我哋咧就会即系等，即系又自己又唔敢打人，
8: 所以咒佢，
6: 咒佢，咒佢报应。系，就算咧嗰、那个人即系过咗身啦之后。仲要諗下抱喺你嘅仔啊女，你話幾毒咧？我哋
7: 咁就唔好。
6: 需唔需要報應噶？
8: 我覺得冇喎、
6: 啊。你覺得冇噶？
8: 係啊，
6: 我覺得有噶。
8: 係啊，
6: 嗯。所以我其實我都成日都講，好多人就話咧，譬如話屋企發生咩事，或者係啲仔女啊俾人哋打，或者有啲咩事咧，佢就話佢冇啊，好多朋友噶，冇乜仇人噶噃。啊、我哋又冇噶，即系个个都会觉得，但系我觉得有时冥冥之中，有时你、我最怕就系你做咗啲嘢，你自己都唔知道伤害咗人，咁到报应嗰阵时候，你都拗晒头，点解会咁嘅咧？即系我系惊呢一样，咁同埋好多人就话，即系惊报应，所以即系又唔
8: 即系做好事咁样，
6: 做好事咁样咯，或者做一啲坏事之后。快啲捐多啲钱，咁希望能够抵消翻，咁就冇报应。系咯，你信唔信咧？
7: 呢、這个问题其实好复杂，我信有报应噶。但系嗰个报应咧，唔一定系我哋平常人唔谂嗰种，就话你做咗一件恶事，于是你就会得翻一个恶报，即系好似一个均等嘅
6: 即系种乜嘢收乜嘢嗰种。
7: 系啦，因为系啦，因为我觉得即系喺我哋周围嘅人同埋事咧，就唔系话你做一件善事，你就会有一分吓、啊；你做一件恶事，你就会扣翻一分，即系唔系咁样计算嘅。咁但係喺人際嗰、那個即係環境裏面呢如果你得罪咗人，其實你都係種咗一啲惡嘅種子啦。咁有時你唔知粒惡嘅種子或者呢件唔好嘅事嘅種子呢幾時係發芽開花結果，而係對方會有一啲嘢呢係會反彈返去你嗰度嘅。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報應嚟㗎，覺得因為你原先係做一樣嘢。咁我哋如果係信即係呢個天地間有一個最高嘅主宰嘅話呢、當然我又唔係話相信佢要即係好似我就係講一對一咁樣去報應。但係如果我哋信嗰個主宰佢係有愛亦都有公義嘅話呢，其實即係佢亦都會有佢嘅方法去令到呢一個行咗惡嘅人呢係知道自己犯咗惡而識得回轉囉。我覺得呢一個報應唔一定淨係懲罰，我覺得一個報應更加高嘅希望是他知错就能改咯。
6: 有时个心好唔忿 氣，即係尤其是咧，譬如話嗰個人喺你有生以來你睇唔到有報應，有陣時個心好唔憤氣。你覺得嗰、那個我睇法係咁樣，我覺得個報應係從天嚟嘅，就唔係報復，即係我已經去咗嗰個報復，甚至我覺得。你自己覺得你唔抵啫，你蝕底咗，即係或者你俾人哋冤枉咗。但喺嗰人嚟睇咧，嗰人未必覺得係係喎，佢可能覺得你係報應嘅啫，佢替天行道，即係報翻你落去、所以我覺得冤冤相報何時了，咁、就大家唔使理。咁但係大家好時有個心都係話，我等天報佢。睇唔到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心息啦，因為可能係我自己覺得佢應該有個報應，但係喺神嚟講或者喺天嚟睇咧。报咗都未定，或者佢心里边佢自己知道系乜嘢嚟，可能就算未报，可能系我自己搞错都。
7: 我都用呢句说话，其实呢句说话一个几好对人嘅安慰嚟嘅，因为我身边真系有朋友咧系经历过啲骗子嘅欺骗，即系喺商业上。咁即系我都用成日用呢句说话去安慰佢嘅，即系话，哎，即系你放心啦，即系佢做咗咁，即系对你行咗咁多恶事，咁冇良心嘅事，佢即係個天係知道嘅、即係若然未報咧，就係、是、時辰未到嘅啫。咁同埋點樣報法咧？唔一定係對方呃咗佢嘅錢之後，佢變咗大富大貴，或者佢呃咗錢之後，自己最後就輸曬錢變咗乞衣，唔係一定係咁樣樣嘅。即係可能喺佢人生裏面，佢自己嘅良心有時某一刻下瞓唔著覺。佢、自己嗰種精神嘅負擔其實仲痛苦過我俾人呃咗錢嗰個朋友呢，即係呢一種嘅報應呢，其實我相信係即係會喺度。
6: 其實即係呢樣嘢你成日都等住個天報佢呢，係好唔快樂嘅人。第一已經可以克服到報復嘅心，已經好好叻㗎啦。再克服埋多一樣嘢呢，就係報應嘅心呢，仲個人會更加快樂。
7: 即係冇要求。
6: 係啊，有時真係嗰啲報應係人哋唔會話俾你聽，同埋你睇唔到㗎。係佢即係晚黑瞓下一覺㗎，就好似 Peggy 咁樣講。即係有啲嘢係唔係一定要話佢呃咗你錢，佢就搵返，佢就會俾人呃返錢。同埋嗰個數額一樣，添更加唔會咁樣囉。所以如果能夠自己又唔去報復，又唔等个天去报应佢嘅时候咧，我谂个人轻松好多。
9: 即系嗱，我咁样睇啦。头先我第一句讲就系我唔相信有报应啦。即系我个睇法咧，就系话，其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即系你做好事当然得好结果啦，做坏事咪得坏结果啦。即系如果咁叫报应嘅话咧，就即系喺呢句说话嚟睇，我觉得报应好似。是有少少是叫人哋有报，即是有报复个心咁样咯。咁但系
6: 行动啫，
9: 系啦，其实就是回应翻头先你讲嗰样嘢，其实就是即系你都唔应该咁样谂嘅。其实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觉得好嘅种子一定出好嘅嘢，坏嘅种子就坏嘅嘢啦。咁系佢嘅事咯，就唔需要去谂，即系谂佢系咪应该有报应。
6: 但是有些人咧，即係嗰個報應係咁樣話，你譬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佢本來種開豆嘅啫，見到我大冬瓜好正，就偷咗我嗰個種子去種嗰度，咁啊真係種嗰個冬瓜仲大過我嗰只。
9: 咁、但係佢種嗰樣嘢就係、偷嗰樣嘢就係佢種，即係 OK 嗰個行為係嗰、
6: 個。咁但係佢個冬瓜仲大過我嗰只冬瓜。即係我就好慶，即係我就覺得應該個心咧，我就會咒佢啦，即係話希望個冬瓜個心咧切開裏邊爛曬嘅，
9: 係、
6: 或者即係唔食得嘅，或者食咗之後希望佢肚痛。
9: 但係世界好多唔公平嘅事㗎嘛，咁大家點樣睇咧？即係你唔一定係一個善長人翁，佢就所有嘢都如意噶，
6: 系咁，甚至好多人都系咁样讲噶。哦，梗系啦，梗系捐咁多钱咧，做得阴公事多啊嘛。系而家快啲，即系希望唔会有报应，咪做翻啲善事嚟抵消。
9: 系啦，所以其实我谂喺局外人嚟讲咧，系你系睇唔到，
6: 你自己唔知
9: 系啦，不
6: 公平系边方边边边个抵唔得？嗱，譬如我一个朋友咧，就系佢系第三者嚟噶，好好朋友添，即系我都嬲嬲地佢噶。咁佢抢咗人哋嘅老公。咁後來咧，即係搶到添，嗰個男人肯娶佢添，但係咧佢就一路小產小產小產。咁有一日咧，佢就同我講，佢話報應，佢自己都喊住講，佢話我唔再試生細蚊仔啦，因為我自己覺得，因為我搶咗人哋嘅老公，而家係報應嚟嘅，我都唔知道安慰佢好啊，一話話係咯，真係報應。

0: 啊，你觉得是不是呢？
1: 是真的报应了，份命。
2: 我会劝他不要坚持只是想这个是一个报应咯。即如好像正如我们说呢，是不是报应其实没人知道的，真是个天知的。的我们用人的角度去看或者去计算这个是报应并不是报应，其实是完全没有意思的。我觉得我会劝我的朋友就是说，你如果你觉得是报应，就是说你觉得这件事里面有些事你是做错了，是不是？人就是为什么你觉得是一个报应，就是你觉得有些事做错了，
0: 你心里面知道。
2: 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是做错了，你觉得这个是报应，这件事都完了，因为你亦都得到了你的惩罚，就重新做人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更加紧要咯，即是报应是不紧要的。
0: 我跟你的看法好像我又没有说同意他说是报应，但是我又好想安慰佢，但我又好唔抵得佢嗰个行动，真係好衰。即係如果我係嗰，我成日都諗下，如果我係嗰个男人嘅老婆，
2: 你就好嬲。
0: 我就唔係，我而家好开心啊嘛，
2: 好嬲佢又开心佢流产。
0: 嗰个又系我嘅朋友，我又好唔忍心见到佢。咁但係我有一样就好似头先 Peggy 讲，我就会同佢讲话，係囉，即係我话你重新做人啦。一个人最紧要就是你自己做错，你知道自己做错。最怕你就话，哦，梗系嗰人个老婆咒我啊，咒到我冇仔生咁。咁你仲要赖人，
2: 或者仲闹埋个天啊！啲人
0: 系啊，
2: 使唔使咁样伤
0: 害
2: 我啊？
0: 啫嘛，一早我都识噶啦。不过我让俾嗰个人啫，即系你搞一大堆咁嘅咧，真系好唔值得原谅。
2: 系。
0: 咁但系我觉得，我就同我嗰个朋友就讲话。我话：哎呀，唔好理佢究竟系咪报应唔报应啦，即个心都话其实系报应。但我就话知道咪得咯，知道咪得咯，即系以后咪唔好咁样咯吓。
2: 但系作为基督徒，我哋真系有fear God 系咪？即系我哋对我哋嘅神系敬畏，因为我哋知道佢真系赏罚分明嘅神嚟噶。咁所以其实如果我哋基督徒信，我哋做错事有报应都系应该。
0: 其实啱噶，好多人都话咧，即系譬如同基督徒讲开，或者你未信都唔紧要，你都可以听下。有啲成日都话我哋个天父，我哋嘅神就系好似好 buddy 咁样，好朋友，成日同我哋揽头揽颈，唔系噶，
2: 单止 buddy，
0: 系啊，佢有时即系佢罚得好重噶，系罚得好重，所以你有一个敬畏嘅心咧，你就会即系你好谨慎做嘢，你好听佢嘅话，或者呢样嘢你明知个良心唔安乐嘅时候，你做嘅时候你自己有啲怀疑嘅时候。多数嗰件事都系错噶啦，都系错。同埋唔好话怕报应先至唔做，系应该由个心里边开始。
2: 冇错，
0: 就知道唔啱就唔啱，有冇报应都好，偷偷地都唔应该做。
2: 人在做，天在看。
0: 系啊，其实听啊呢句，恐怖噶。
2: 系啊，
0: 即系我成日都及住你。
2: 但系实在系咁，
0: 其实系咁样噶。
3: 咁你见到警察惊唔惊？
0: 我嗱。见到警察我反而唔系好惊，但系如果有架警车我揸紧车，我横掂都系冇超速。但系如果佢一路跟住我尾咧，我真系惊得好紧要，
2: 唔知系咩事，
0: 唔知乜嘢事啊！咁我有一次咪有啲即系温室效应啲朋友讲咯，咁佢话我样样睇下个咪标冚唪都啱啊，点知原来佢行公路嘅时候行快线。
2: 但是他行得太慢，
0: 是啊，一百啦，他以为一百自己好乖，原来是要120是不得的。
2: 是
0: 我呢另外一样嘢呢，就是我没有做嘢，但是我次次都怕没有做错事，就是我回加拿大过海关的时候。我每一次我都觉得话，为什么回自己的国家要怕成这样呢？因为我不知道他抽清，突然间抽清我一样什么，因为我很相信呢加拿大的海关，他要只要抽清你呢，你实中招的，你实
2: 没得跟他拗，没得跟他讨论。
0: 即是这样东西，我觉得我全部检讨自己，我行李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犯法，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样东西我真的不知道
2: 忘记了
0: 就犯了法。
2: 他就话你唔够诚实啦，
3: 唔使惊，
0: 我次次可以解释嘅。海关咧，我心里边话有背定啦，我去咗几耐啦，数下日子啊，数得好准确啦，里边有冇啲违禁品都冇啊。咁但系佢问我嘅时候咧，我就话我买咗乜乜乜乜乜，我报晒噶啦咁样。但系唔知咧，你哋惊唔惊噶？
2: 海关我唔系惊，但系我唔系惊佢抽查我嗰种惊，而系我系惊烦啊！
0: 哦，
2: 即系佢一如果一抽到我要检查我行李咧，我就唉真系烦啊！又要喺度拖一头半个钟，因为好耐，因为佢一抽咗你，佢真系着件。最近我同个女喺欧洲翻嚟讲话俾你听，即系两个人嘅行李系我哋都冇犯规啊，捕捉。 个银码亦都冇超额，但系总言之，着样嘢同我哋查，着样嘢同我哋问，咁嗰度搞多咗成一个钟。

0: 加拿大雖然嚟少少題啊，過嗰啲關卡咪要必必你嘅，睇下有冇金屬物嘅。我有個朋友係專登咧著曬嗰啲起釘嘅靴啊、起釘嘅皮帶啊，
1: 必先一望，
0: 係就任佢必嘅。咁所以而家要除皮帶啦，咁但係張之嗰陣時未使除皮帶嘅時候，可能就係多我呢個朋友呢種人，佢後來都要你除曬皮帶先過嗰個關卡，咁佢就好開心，
2: 即係整蠱佢哋做多啲嘢。
0: 幽默啫，唔係整蠱，大家開心下啫。
3: 你聽緊嘅節目係《男人虛，女人堆》。
4: 因为有信，
3: 因为有信，
4: 所以有望，
3: 所以有望，
4: 从此有望，
3: 从此有望。
5: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6: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嘅系 Chinese Outreach 加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且批准中心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请的指令，该中心明日起可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

0: 罪新政。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下周到访政府产业署，了解管理政府物业工作的最新情况，包括负责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物业管理的跨专业团队，为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所作的准备工作。产业署署长施金长表示，部门人员上下一心，全力配合保安局和其他相关部门，一起为口岸顺畅开通做好准备。立法会表示强烈反对和不满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官员就支联会案的判决作出不实和抹黑香港司法制度的评论，并且干预香港事务，要求英方立即停止任何干涉香港事务的言行。立法会发言人指出，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官员声称案中被告仅因和平纪念活动被定罪，完全是无视事实、混淆视听。法庭在判刑理由之中已经指出，被告等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思想或者香港国安法实施前的行为受审定罪，纯然是因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他们仍然以推翻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之下的领导地位为目标，作出各项煽动的犯罪行为，企图令到香港市民对共产党失去信任，从而达到破坏国家根本制度的目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英方官员企图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美化为和平活动，是对法治精神的公然践踏。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桑切斯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遭到否决，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复兴党等投下反对票。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其后同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桑切斯当地星期一在电视讲话之中承认犯错，表示未能够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中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社会公正的堡垒。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3: 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三辑又同大家见面啦。呢、这个节目系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嘅。爱城福音众运使团系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基督教非牟利慈善团体。过去半年，我哋做咗两辑，包括有《也当活到未来时》呢、这个单元剧，同埋第二辑嘅《五味人生》。我们听到很多的见证，在里面当中也有很多的领受。如果你是没有听过以前有两辑的，不要紧，你可以上到我们爱云的网页去听回的。我们的网址就是 www.ecgoministry.ca， 那你就可以听回我们第一辑和第二辑里面的广播了。

咁喺今次咧，我哋亦都带嚟一个新嘅环节，就系叫做休闲生活杂志。喺里边当中，我哋可以包括咗有饮食、环保、旅游同埋家居，同大家倾下偈，睇下一啲嘅生活常识。里边从中亦都系领受到神俾我哋嘅福气。我哋劳碌生活，其实神喺里边都有佢嘅恩赐喺里边当中，叫我哋可以享受劳苦得嚟嘅各样嘅食物或者系环境。喺里边当中，我哋亦都可以去领受神嘅福气同埋佢嘅恩典。咁所以，请大家留心听一下呢一个休闲生活杂志里边嘅分享啦。咁亦都系有我哋嘅福音小曲，由我哋嘅团员去选曲同埋介绍。而家就嚟听下呢个福音小曲介绍啦。

各位朋友，你们接受了主耶稣未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碰到很多高高低低的难处，怎样去面对呢？介绍一首福音乐曲给你们听，这首歌叫做《珍珠颂》，里面的话，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的杖、他的竿都会安慰我们，你听一下。

以下呢首歌曲《福音咏》是我的挚爱，我将福音宣告，愿你们来听，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们来听下，这首歌好好听的。

0: 嗱，我哋咧而家喺八九月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瓜果咧系会成熟嘅、哦。咁市面咧就比较多咗一啲嘅瓜果咧系可以出售，而且价钱咧仲好平嘅。咁呢啲瓜果亦都可以咧系做我哋好多唔同嘅台上面嘅美食嘅。咁我想问一下今日啦，阿 Katie 啊，你会介绍一啲乜嘢食物俾我哋咧？
1: 我会介绍

0: 一啲南瓜饼，因为咧而家我超级市场咧见到嗰啲南瓜咧又靓又平，差唔多真系个几人钱就可以买到一个啦。咁样咧，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做南瓜小饼。
1: 系啦，咁原来南瓜咧好有益处噶、哦，因为咧我睇过一啲资料咧，因为佢系属于嗰个胡萝卜，咁所以咧佢有好高嗰个胡萝卜素嘅，咁对眼睛咧系好大益处啦，而且咧佢仲可以咧系降血糖、补血，又系高纤、哦，咁所以咧可以调理我哋个肠胃。咁但系要注意咧，就系如果你系有糖尿呢一个嘅现象嘅话咧，你食呢个南瓜嘅时候咧。就要注意啦，因为佢个糖分咧都系比较高啲，咁所以咧你要有适量同埋适当咧，先可以去食用呢一啲嘅。好啦，Titi，我想问下咧，你个南瓜饼咧有啲乜嘢材料喺里边噶？
0: 嗰啲南瓜饼嘅材料咧就系好简单嘅啦。嗱，有南瓜500克，糯米粉200克，面粉40克，水咧就应该唔使点样落嘅，少少啦。即系到时你睇下点样。糖咧就你，所以头先你都话啲南瓜好甜噶嘛，咁有啲咧就真系好甜噶。
1: 系
0: 咁所以
1: 啊，
0: 你落糖之前咧，最好就试一试味。如果佢好甜咧，你就落5克啊，或者如果佢唔甜嘅，你可以落10克啊，或者15克，呢啲系 depends on 你嘅口味咯。咁样，然后油咧就落200克落去个刀度，咁一阵间咧就煎嘅时候就唔使落入啦，就系咁多。
1: 材料都好简单，好易准备、哦。咁
0: 系
1: 做
0: 啊，
1: 法咧，咁点样
0: 系
1: 做
0: 啊，
1: 开始？
0: 做法咧嗱，我哋咧就预备500克嘅南瓜啦，咁有洗干净佢，批咗皮就切片就攞去蒸，因为咧如果切咗片蒸咧就会快好多嘅，即系会唔使蒸咁耐，大概15分钟到咧就已经淋晒噶啦，咁咧你攞出嚟就攞支筷子笃下佢，咁淋晒嘅时候咧你就。趁热攞个擀面杖整烂佢，整散佢，整烂佢。
1: 即
0: 咁样
1: 系自己
0: 整
1: 笃
0: 烂
1: 烂佢。
0: 系啦，笃烂咗佢。咁样然之后咧就试咗味啦，试咗味咧，哇，好甜喎、哦！好似我琴日整个南瓜咧，甜得好紧要喎、哦，所以我只系落咗5克糖啫。咁样，咁然后咧就攞另外一个兜咧，就装200克嘅糯米粉，400克嘅面粉，捞匀佢。捞匀佢，因为咧，如果你如果中意咧，可以净系落糯米粉都得，或者可以落番薯粉都得，即系总之咧，落咗少少面粉落去咧，就个口感就会冇咁腍啊，咁所以咧，我通常咧就会大概200克糯米粉啦，就40克面粉，咁咧慢慢慢慢咁加落去嗰啲南瓜度，一路猜就猜成一个粉团，咁咧猜成一个粉团咧，佢。你可以落20克嘅油，就唔使点样称噶啦，即系打个圈咁样，等佢润啲，咁咧就将啲油差晒落个粉团嗰度啦。咁应该咧就差唔多 OK 啊。但系南瓜咧有啲多啲水，有啲干啲噶嘛。如果你见到个南瓜个刀干嘅话咧，你就酌量加1汤匙或者2汤匙水落去。你点样试到个南瓜个刀干唔干咧？你就掹一嚿仔出嚟搓成圆形，你然后一揿扁佢，哇！周围个框裂晒，咁就即系太干啦。咁要落1汤匙水落去，再猜匀佢咁样。咁样咧，你揿开佢咧，佢裂啲咁多嘅啫，少少，佢会裂开噶。裂开咧，咁就啱啦。
1: 裂
0: 咁样
1: 开就啱啦，即系总言之系
0: 裂
1: 佢
0: 少少。
1: 干干地。
0: 系啦，就如果你一打开，哇，佢裂开晒嘅咧，就干得滞啦。咁你加多1汤匙或者2汤匙水落去咧，你整完猜佢咧，佢揿咧，佢就应该裂少少嘅啫，咁样咯。咁啊，整成一个粉团咧，你就将佢摆埋一边备用咯。咁如果 in case 你惊佢干咧，就搵块湿布冚住佢，冚住嗰个刀，咁就预备馅咯。我哋咧最方便咧，就走去买一包。去超级市场买一包嗰啲叫做红豆沙馅咁样，咁然后分开佢一团团，咁咧即系分开去大概30克咁上下啦，一团一个波一个波咁，你猜匀佢大概30克或者30克多啲啲咁样，咁然后咧你拎个刀出嚟咯，就将佢搓匀佢，就切成一粒粒嗰啲。

0: 落去啊嘛，所以我落餅嘅時候咧，我唔落油嘅，等佢嚇咁咧就咁。但係如果你想佢潤啲啊，或者你唔介意嘅咧，你可以落少少油落去煎咯，咁樣。
1: 咁如果我唔落油落水得唔得？
0: 唔使唔使落水嘅，就咁乾煎啊，乾煎一邊咧就煎兩分鐘，慢火乾煎。一边咧就煎两分钟，然后就反转去再煎两分钟。你煎咗两分钟之后咧，你见到个小饼咧胀起嘅，佢喺中间嗰度胀起咧，就表示佢已经熟晒噶啦。咁大概小火慢落啊，慢烤啊，两分加两分，咁就 good， 咁就 OK 噶啦，咁就可以食得噶啦。
1: 哇，咁快脆就可以食得啦，即係非常之方便。
0: 系啊，而且咧，你仲可以再谂下个馅咧，你譬如你唔想今次用完红豆沙，下一次可以用花生啊，花生芝麻同埋糖捞埋佢，咁然后包落个饼度又得、哦，或者咧椰丝同埋糖咁样捞埋佢包落个饼度又得，或者咧我哋有啲朋友咧，佢唔中意落馅噶，佢就咁一嚿刀。搓完撳扁咗佢，佢就話仲好食喎、哦。咁所以咧，你 even 你可以唔落餡，就咁一個餅都幾好食噶。
1: 哇！咁啲餡都幾多變化噶喎、哦。咁如果我嗱呢啲講嘅都係甜噶，咁嗱你個刀係甜嘅，咁我可唔可以用鹹嘅餡落去得唔得嘅咧？
0: 可以噶，可以。咁你就唔好落糖啦，因為咧唔好落糖，即係少少糖都唔好落啦。咁咧佢咸咸甜嘅，你可以用咧蝦米啊，蘿嗰啲叫咩啊？蘿蔔頭，
1: 即係菜脯啊。
0: 菜脯係啊，菜脯可以用菜脯咁樣切，或者你可以落臘腸啊，可以落少少肉碎啊，係啦，咁樣炒咗佢，炒咗佢就好似包鹹水角咁樣啊，都幾好食噶，
1: 一包落去啊。真是一个好提议。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南瓜好硬噶，咁如果我切开一片片去叮嘅时候，其实都几辛苦，有冇办法喺佢我唔使切嘅之下，都可以将呢个瓜系整得系比较腍一啲嘅咧？
0: 你若然唔切咧，咪蒸耐啲咯。譬如如果切咗蒸15分钟，但系唔切你可能要蒸30分钟。总之咧，蒸完之后咧，你搵只筷子笃下佢，佢 OK 咧就。篤到落去咧就得啦。咁如果你再覺得好難嘅時候咧，你就將嗰嚿南瓜等落去個微波爐度叮三分鐘。叮咗三分鐘之後咧，佢就淋好多噶啦，淋淋地硬地咁。你再切咧就好容易切啦，一切咁切啦，刨皮又好容易刨啦。
1: 咁你就咁叮，佢使唔使加水落去或者喺水面？
0: 揾塊濕紙咧，你有啲廚房紙咧，咁樣咧就整濕佢。冚住佢，因为我惊住佢干得头，冚住佢就叮三分钟，咁佢就淋好多噶啦，就好容易批皮噶啦、哦。但其实都唔难批嘅，即系如果嗰啲南瓜仔咧，唔系话咁大个嗰啲咧，应该都唔难嘅、嗯。即系如果好大个嗰啲咧，就会实啲咯。
1: 系啦，因为我好多时咧都梗系想尽量系想拣细个嘅南瓜啦，因为容易切。嗯咁但有时未必系拣得啱嘅，咁大个个南瓜买翻嚟、嗯，有啲我嚟做餸，咁有啲想我嚟做嗰个南瓜饼咁，但系切嗰下咧真系一个几困难嘅事，咁所以睇下你有冇咩巧妙可以帮。
0: 所以叮三分钟之后攞去切，但系切完佢未熟嘅三分钟，佢半生熟咁样嘅，咁你要再去蒸，蒸15分钟就试下佢。
1: 咁、糖嗰度如果系做甜点嘅话咧，就可以酌量咁加落去，系咪？
0: 系啦，系啦。
1: 睇下嗰个瓜嘅甜度，因为我试过买过有啲南瓜真系又唔甜嘅噃，可能唔系时候。咁、如果而家系时候嘅南瓜，可能真系个甜度又会高啲。咁所以可能我哋要睇下个南瓜个甜度系点嘅样。咁如果我做咸点咧，你头先你讲过就话我哋完全就唔落糖噶啦。
0: 嗯嗯嗯，
1: 系嘛？咁好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嗰个粉啊个湿度。在那个混合那些粉的时候，我们是将面粉和糯米粉是先搅匀了，然后先猜下去那个南瓜蓉里面那里。猜到它呢是成为一个面粉团，那么就搣少少出来搓完它按扁它，看看它的湿度是怎么样。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咁如果佢系裂少少嘅，即系唔系好裂嘅，咁即系话个湿

0: 乾濕度適中啦。咁如果佢係列得好緊要嘅，咁即係話我哋要加一羹或者係兩羹水落去咧，係再猜一猜佢嘅。咁呢個係定嗰個個麵粉團嗰個乾濕度啦。咁
1: 少少
0: 嚇，少少嘅水就夠啦，就唔
1: 少少加，
0: 太多
1: 少少加，
0: 逐少加。
1: 半杯咁加落去，一羹一汤羹咁样，
0: 咁啊，
1: 可以
0: 我哋
1: 整第二样嘢，
0: 吓整第二样嘢可以。
1: 整第二样嘢。
0: 咁嗱，另外咧就系讲到话个馅啦，我哋如果系就除咗系豆沙馅就最方便啦，买一包翻嚟咧就咁折到佢一个个球咧就可以包落去呢个面粉团里边吓，咁亦都可以咧自己制作一啲芝麻啊，或者系花生糖啊，或者系嗰个椰丝啊
1: 椰
0: 去做
1: 丝，
0: 馅，系啦。咁你呢個都係甜餡嘅，亦都可以咧係用蝦米冬菇啊、臘腸啊，或者係菜脯啊，或者榨菜咧，係做一個鹹嘅餡都得，係咪啊？咁然之後咧就乾煎，咁係我哋嗰個多數都係用二傑鑊煎嘅咯，
1: 但系咧，如果你唔系即刻食咧，譬如或者你攞去 pot 甩啊，或者攞小组啊咁样咧，就我建议就唔好落油啦，唔好落油咧，咁佢就干爽啲，干净啲咁样咯。
0: 而且健康啲添，咁我哋又可以咧用个细火去煎佢啦，咁啊
1: 细火，
0: 煎吓细啊中细火咁样，然之后咧就煎佢大概2分钟每一边，咁咧见到个南瓜饼胀胀地啦，开始发发地噶啦，咁样就即系话佢 OK 啦，可以食得噶啦，系咪啊？
1: 咁大概4分钟啦，全部计埋4分钟到，
0: 系啦，
1: 咁样
0: 咁啊全部夹埋系4分钟，咁啊面头咧可以加
1: 芝麻，
0: 芝
1: 撒
0: 麻
1: 啲
0: 落
1: 芝
0: 去。
1: 麻喺面又香啲，
0: 香啲，同埋又靓啲，系咪有特色啲？啊，呢、這个饼真系非常之好，又材料简单啦，亦都我咁相信唔系好难做嘅。咁喺其实喺呢个过程里边咧，我哋都有个领袖喺里边。其实神嘅供应都好多啊，咁你有啲乜嘢领袖喺里边咧？
1: 我喺呢当中咧，我哋就感受到神嘅供应啊，因为神咧4时5刻咧都会有唔同好食嘅嘢嚟俾我哋食咧。佢真系好锡我哋噶，咁同埋咧，我就喺《列王记》咧睇到一个又好好画，好得意嘅讲神嘅供应，佢好得意嘅，佢讲得咁样咧，我哋不如一齐睇下《列王记》17章，佢嗰度讲第8节嗰度讲啦，佢
0: 好
1: 话
0: 啊，
1: 我不如我读俾你哋听啦，咁你哋听下佢真系好得意嘅，神真系好锡人嘅，真系咁你。佢话咧第8节都话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起身往西顿嘅撒勒法去叫佢去嗰度咁咧你住喺嗰度啦咁啊我咧就已经吩咐咗个寡妇咧供养你噶啦咁样阿以利亚咧就起身去真系去撒勒法嗰度咯去咗城门咧就见到一个寡妇喺嗰度执柴啊喺度执柴因为嗰时咧系饥荒冇落雨啊冇好干咁样。咁以利亚就叫佢啦，求你用器皿取啲水俾我饮啦。佢去攞水嘅时候咧，佢个寡妇去攞水嘅时候咧，阿以利亚又话啦，求你俾啲嘢我食啦咁样。咁嗰个寡妇咧就有啲嬲嬲地咯，我指着永生嘅耶和华你嘅神起誓啊，我冇嘢食啊，我冇饼啊，我个罐嗰度啊得一汁面咋，个樽里边咧得一丢油嘅咋，我而家咧就要去执柴，执2根柴。咁咧，翻屋企咧就煮饭俾我仔食，整饼。我哋食咗咧，食埋今餐咧就冇嘢食啦，死就死啦咁样。你仲嗌我俾嘢你食，咁真系我谂佢都几嬲啊，系嘛？咁阿以利亚就要说啦，你唔使惊，你可以照住我讲嘅说话去做。只要你首先为我做一个饼仔，俾个小饼攞嚟俾我，然后咧先至帮你个仔同你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嘅神咁讲啊，佢话咧。个罐里边咧必定唔会减少，瓶里边嘅佢话个罐里边嘅面咧就必定不会减少，瓶里边嘅油咧又唔会短缺，直到耶和华使到雨降落喺地上嘅日子啊，你攞极都有噶咁样，咁啊妇人就好有信心啊，即系呢个妇人系真系好有信心，对神呼以利亚同佢讲嘅嘢咧，佢就嗱嗱声去做啦，照做啦。咁啊咧，佢同埋佢哥、佢嘅家人同埋以利亚食咗好耐，即系佢日做饼啦，食咗好耐，日又做饼，又去个罐度又滗面，个油又倒啲油咁，

0: 佢真係從來就冇減少瓶裏面嘅油，又唔短缺喎、哦。好似耶和華藉住以利亞所講嘅說話，咁咧我就諗到咧，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咧，食極都有辣。佢食完呢樣嘢，佢又有配配第，即係俾第二樣嘢我哋食。咁咧食完啦，又食瓜啦，又或者到再凍啲又食菜啦。咁真係神嘅供應係唔會斷絕嘅。同埋喺當中咧，我又見到嗰個寡婦咧，佢嘅信心咧真係好夠咯。佢話因為咧每一个神迹，佢呢个系真系神迹嚟啊嘛，攞极都有，
1: 是啊、
0: 都系由信服开始嘅，啊，即系因为嗰个寡妇有信服，咁佢咪有神迹咯。如果佢唔信服啊，你讲嘢啊，咁样咁踩你牛啊，走咗去嘅时候咧，咁佢就见佢就唔会神迹喺佢身上边啦。所以咧，我哋一定要信服咯。
1: 一个好好学习的榜样，我们都应该真的学一下这个寡妇这样。因为虽然初初他是好像很晦气的嘛，我都没得吃，你还问我拿来吃，但是最后呢都是他都是相信这个神是会有供应，所以他的饼和他那些油呢都食极都不完，直至到这个饥荒是过去为止的。好多谢你 Kitty， 我们今天的。
0: 没客气。
1: 很开心，
0: 我第一次
1: 这么好吃。好啊。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

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

0: 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咁我系 Grace Hui。咁今日咧，其实喺录音室里边咧，我请嚟咗好耐冇见佢嘅万思敏 Felix 嚟到我哋嘅当中，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近况。咁咧，点解我话好耐冇见思敏咧？因为上次咧，佢帮恩语我哋呢个机构咧，佢系做咗一个红黑黄嘅报道会嚟温哥华。哇！我讲紧好似已经系2015年嘅时间。

0: 好多年前啦，因为疫情嘅关系啦，飞唔到。其实都应该有约过㗎。咁但係收尾都 cancel 晒啦。
1: 係。但我睇返 record 呢，其实恩宇同老人呢已经好几次访问你。咁我就觉得好开心，因为即係大家好朋友啦，好多时你将你嘅人生嘅阶段呢都同我哋分享啦。係啦。咁而家嚟到呢一站，点解今次你又会嚟咗温哥华咁好嘅呢？係啦。
0: 嚟到呢度生活下啦，因为其实我喺香港好忙，个工作非常非常之忙。咁我过去我哋十几年啦，十二年啦，我哋创办咗一个劇道场嘅劇团啦。咁因为呢个劇团呢，我哋令到我哋喺呢十几年里面呢忙到不得了。所有嘅工作呢都系我同阿 Stephen, 即系我丈夫啦，阿唐，咁两个去处理晒，无论系监制、编剧、导演，所有化妆、形象，仲宣传、卖飞，即系全部呢啲工作都系我自己同阿唐两个去搞。咁于是乎呢忙到不得了。咁我就喺2022年年头啦，我做咗个大手术。我真係估唔到啊，因为一路以嚟呢就条腰痛啦，咁我就冇遗意嘅。咁啲人都话啊，你正常就会慢慢会恶化㗎啦。咁我一路恶化，我就唔觉得佢有啲咩问题。好感恩嘅。係喺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令到我发现咗原来我隻椎嗰度生咗粒瘤，令到影响到我嘅行动啊！我企喺度都企唔稳啦，何况行路。咁于是乎，我去照 MRI 啦，终于发现咗呢个瘤。咁就喺一月嘅时候做咗个手术。咁我就觉得啊，其实系咪一路要系咁样呢？系咪一路都要不断好忙好忙，连屋企人都好难有时间去相处呢？咁于是乎我就喺度諗啦，啊会唔会我哋要安静一下停落嚟呢？但系香港系停唔到㗎喎，一路推住你行㗎。咁于是乎呢就开始社会上面有好多嘅唔稳定啦，个氛围又影响之下，咁令到我哋諗起啊，不如我哋去第二个地方度生活啦咁样。咁我哋因为之前呢每一年都有好多唔同时间去外地度生活啊，又或者系传福音啊咁样。咁我嚟到温哥华呢，我就好鍾意。咁我就选择咗呢个地方，咁就希望可以喺呢一度，会唔会多啲时间喺度居住呢？咁样就嚟咗呢度啦。
1: 真係欢迎你啦，同埋阿唐啦，偶感唐啦，你 mention 嘅 Stephen。都睇返过往，我恩宇之声都帮你拍咗个电视节目。
0: 嗯。
1: 我记得嗰次喺个电视见证里面呢，你就话过俾我哋听呢，其实你嗰阵时都喺英国去求学啦，有两年嘅时间啦。咁我知道你嗰阵时咧就系学舞台表演啦，学特技化妆啦，所以我听到你话你发现你嘅腰有问题嘅时候，真系其实几影响你嘅服侍嘅，会唔会就系其实好多时神都提我哋，我哋需要喺神面前去安静，我去得力，去在乎平静同埋安稳。嗱，你话香港好似系push 住你去生活咁样，你点样去有安静嘅空间，以至你同神嘅关系系成日有得去 refresh。
0: 其实冇噶，当你同神嘅关系系好 close 嘅时候咧，你会喺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就算好匆忙都好啦，你喺每一个决定里面咧，你都会问神究竟会系点样做，又或者你会喺神嘅角度度谂啊，神愿唔愿意我咁样做？咁样变咗咧，好多时候你谂到神嘅时候，你就会祈祷啦，你会读经啦，咁样咁于是乎你就会喺当中得力咯。但系其实喺香港真系好困难。其实我喺英国嘅时候咧，系同神嘅关系最好，因为系多呢个空间啦，多时间啦，咁样咁。但系翻到香港咧就唔得嘅，翻到香港你就系靠住喺之前积聚落嚟同神嘅关系呢，咁就一路向前推住你行。咁所以点解我今次就想试下会唔会喺呢边生活比较好啲囉。
1: 嗱，其实 COVID 之后呢，我哋个个嘅工作呢都系转型嘅。如果我要上香港神学院嗰啲堂呢，都系要转时间。咁你喺呢度仲有冇一啲其他你要做嘅 teaching 嘅工作要唔要呢？
0: 我过到嚟之后啦，因为忙惯嘅人呢通常都唔会想静落嚟嘅。咁都开始开演技班啦。因为其实我哋都好希望呢，既然 搬过嚟呢度住嘅时候，我哋都想喺呢一边

0: 系会唔会将神俾我哋嘅恩赐，然后再去教育下一代咧？咁我哋就开始尝试啊，开班，咁就开啲演技嘅课程啦，司仪班啊，演技班啊，咁样咯。
1: 我都记得咧，上次你同阿唐咧，其实喺多伦多，你都同我哋做咗一个 workshop 嘅，系教我哋点样去用声啊，好似系，
0: 系啊，
1: 亦都系演技嘅训练。咁我觉得神真系俾咗好好嘅恩赐俾你两位。但系今日，譬如我仲想问嘅咧，就系其实你觉得神系会点样继续你用你嘅恩赐咧？因为我知道其实你亦都系喺基督教嘅圈子里边咧，有啲机构咧嚟到服侍嘅。咁嗰个服侍，我唔知道系即系义务性质啦，定系都系你系觉得系你一个嘅 calling 嚟嘅咧？
0: 其实咧喺2004年南亚海啸之后呢，咁我就好想全世界去侍奉。咁因为我觉得生命苦短啦，你真係以为自己好长命或者仲有几十年命，咁但係系唔系呢，可以系听日就已经结束自己嘅生命都未定㗎喎、哦。即係你唔知呀，即係呢个南亚海啸令到我反思我应该点样去生活。咁於是乎呢，我好想去全世界侍奉。嗰陣时呢就好奇怪啦。就这个叫咩头奔压力啦。因为我一心一意全时间，我就唔知道点去侍奉。我以为呢只要神俾我带领我系侍奉就得㗎啦。咁我唔介意我做乜嘢嘅。咁于无论系人哋叫我做乜我就做乜。咁我嗰陣时呢就有一个基督教组合啦，咁歌手嘅组合嚟嘅，咁我就去帮佢哋手做行政啊，帮佢哋甚至乎佢哋出队，我就帮佢拎袋啊，即系乜都我都唔介意嘅。咁但系人哋会觉得好奇怪，点解你要做呢啲嘢咧？佢会怀疑你究竟想点啊咁样，同埋加上嗰段时间做咗年半之后，都觉得好唔开心。再加上咧，做咗年半之后，我有一场车祸。是 total loss， 成架车 total loss。咁我瞓咗喺呢个深切治疗房嗰度啦。咁但係我竟然就係挫亲条颈。咁我自己觉得完全係冇问题嘅。但係嗰个医生就觉得，喂，你咁高速撞埋墙，即係撞埋喺石壁度，咁你点会冇问题呢？可能你里面内伤睇唔到嗰度。於是就摆咗我喺深切治疗房度三日。咁好得意嘅，姑娘推个电视机入嚟个深切治疗房度呢，因为见到我眼仔碌碌咁样，佢惊我闷啊，咁跟住推个电视俾我睇，跟住原来收唔到电视噶呢、这个房，佢话呢个房咧从来冇人清醒过，好笑，呢个祝福嚟嘅。我竟然喺嗰三日里面咧，我不断去祈祷，我不断问神，如果我想全时间侍奉，我可以点做？神好快就回应咗我，我一出院。就是那个我服侍了十几年的机构啦，他打电话给我。咁他就访问我关于这个车祸啦，倾到两倾就说，咦，我们有个 audition， 你来不来啊，我们需要一个主持啊，咁样去外国一些圣地啊，咁样去介绍。咁我就去试啦。咁那个 audition 呢，我是人生当中我觉得我做得最差的一次。是好多人去喺嗰度现场，甚至乎一啲系做緊我哋呢行嘅人喺个现场。佢俾五分钟我哋准备，即系俾边稿啦，跟住俾两份 form 我填啦。咁我填 form 又好慢嘅，填完之后都剩返分半。我未睇完嗰篇文章呢，我已经系要出去啦。咁佢话冇办法啦，因为太多人啦，我哋一定要 jet 出去㗎啦。咁样算啦，我未睇完都要凭我自己能力啦。咁佢话咁我就出去啦。咁我觉得自己哇，我自己都唔知自己做緊啲乜嘅。咁但係我离开咗嗰、那个studio 五分钟到啦，咁就已经系嗰个总干事打电话俾我喎。佢就话我觉得你好适合我咁。你会觉得神好奇妙啊。如果你做得好好嘅话，你会觉得系你自己嘅能力。但系你自己做得系人生当中最差嘅时候咧，我都俾你系我要你做，即系好清晰嘅神系从来都冇忽略过任何一个机会咧，话俾我听佢嘅存在。所以因为咁样咧，我就开始咗全职侍奉啦。咁喺嗰度十几年啦，都好多嘅恩典喺当中嘅。咁于是乎过多几年之后，我就开始又搞剧团啊咁。咁搞劇團嗰度又好得意㗎喎。咁唐呢 同我係同一時間同感一靈咁樣呢，想

0: 搞个剧团。咁但系佢又想搞个商业嘅剧团，我又想搞个福音嘅剧团。咁以前嘅我哋咧，哇死咯！会大家嗌大交啊，或者系大家唔睬对方好耐啊咁样。但系嗰次咧，即系我哋开始个，其实个关系开始已经好啦。咁我哋唔再嗌交啦，我哋开始倚靠神。我哋有问题嘅时候，我哋闭埋祈祷，各自祈祷。过多两日之后攞翻出嚟倾，一倾之下，我自己好有感动咧。我要搞个商业剧团，因为咧我唔系净系做俾基督徒睇。我要做俾全世界人睇，我要将呢个正面嘅信息，将福音嘅信息俾所有人知，而唔系局限喺我哋自己嘅圈子里面咯。
1: 事实上咧，我觉得你搞一个商业嘅剧情，而有福音嘅成分里边，反而咁多未信嘅人咧，正如话斋，你两个同感一力。所谓商业，其实唔一定系净系话要赚钱呢样嘢。嗱，我知道你两个将你嘅恩赐去教导俾人啦，系咪？首先你将福音去传俾人，而有好多上次我咪话你嚟嘅报道会咧，有好多未信嘅人透过呢个话剧，上次你做嗰个短嘅福音话剧，我哋喺嗰间教会，你记唔记得有40人行，即系连个阿婆咧推住个 walker 出嚟，我嗰刻我心里边好感动，因为可能阿婆一个年长嘅，我特别嗰次我哋喺唐人街讲，我唔知你记唔得先啦。佢哋未必去明白你所讲嘅道理，但你透过演戏去做出嚟嘅时候，佢明白。所以佢行出嚟，嗰、那个婆行出嚟，我见到阿唐同你即刻走去前面接住佢，推住个 walker 出嚟信耶稣。咁但系系啊，真系感谢主。其实头先咧，你都提咗咧，你有两个生命嘅转捩点啊。嗱，你嘅 calling 系因为你三日喺 intensive care。今次神 call 你嚟一个半陌生嘅地方，可能会开展你人生新嘅一个阶段。咁我好想问咧，你点样去 deal with 有时身体上面所遭遇嘅困难？你点样去将佢交托俾神？要唔要去长期去处理咧？
0: 嗰、那个瘤好感恩，真系，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生病嘅时候嘅，咁大神就一路祝福咯，因为嗰个瘤咧就系喺嗰个脊椎嘅里面，但系就喺脊髓嘅外面，咁医生就话咧呢个位置咧多数都系良性嘅，佢话如果喺脊髓里面或者系脊椎嘅外面咧，多数都系恶性嘅，咁佢就啱啱喺呢个位咧，咁佢祝福咗我啦，咁同埋呢个时间上面都系嘅，因为我啱啱我哋喺2021年嘅时候，我哋宣布咗退出呢个香港嘅剧坛啦，咁所以喺退出咗之后，其实我喺后尾嗰三套戏咧，十戒啊，香港老马尼同埋呢个诀别呢三套戏嘅时候咧，我系真系演得好辛苦，我系大家系观众睇唔到我系咩情况，但系我连企喺度都系有困难，我任何时间我都系惊自己会跌低，咁实际上喺十戒我一场我就真系坐低咗嘅，咁但系我就唯有用个戏去起翻身咯，咁冇办法，咁但系咧喺我啱啱完晒所有呢一啲嘅演出嘅时候，我就发现咗呢个瘤，然后我即刻发现，即刻入医院，即系今日发现，听日入医院，后日做手术咁样，咁我真系完全唔去。惊唔去考虑，因为我知道神喺度。嘅医生话，其实有可能会喐到个神经线嘅时候咧，就会瘫嘅咁样。咁其实我谂，如果我咁我化落去，我睇住自己个速度啊，我冇几耐，我一定系会坐轮椅噶啦。因为我连企都企唔稳嘅时候，我仲点可能即系我睇到我明天呢？咁我就唔谂啦。咁我就既然神俾我发现到嘅话，我就做啦咁样。亦都神派咗好多，无论系医生啦，各方面啦，佢都俾咗好好嘅医生啊，各方面嘅医治啊，各方面俾我。咁你遇到困难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埋怨啦，话究竟神喺咪度噶？喂，点解我会咁样啊？咁我觉得，因为我得着呢个神，得着呢个福音，我认识到佢，我知道佢爱我，我坚信呢一点，佢爱我，所以佢唔会整蛊我，佢所有都系一个祝福。如果我凭住呢个信念嘅时候咧，

0: 跟住佢嘅方向去行咯。
1: 思敏，你真系讲得好好，因为我发觉咧，当我访问咁多个嘉宾咧，当佢哋遇到困难嘅时候咧，正如你头先话斋，有啲人真系会埋怨，
0: 嗯，
1: 即系嗱，譬如你去信得过，如果系神让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又俾我发现到嘅时候，又俾我已经系真系唔可以再处理到嘅时候，我咁快已经可以做手术，我就应该即刻去做，系咪？就系信靠顺服神会爱你到底。嗯，当有事情发生嘅时候，我哋首先唔好问：喂，神啊，你点样帮我去行过？
0: 嗯，
1: 我下一刻要做啲咩？咁，
0: 嗯，
1: 多谢你真系好提醒到我，亦都提醒到身边嘅听众。头先咧，万思敏咧就同我分享咗好多佢人生嘅阶段啦。咁，嗯，而呢个阶段刚刚上次咧，我就系讲到佢面对两个嘅即系挑战啦，一个就系个车祸啦，
0: 嗯，
1: 以至你就决定咗系好似神系呼召你去做基督教机构嘅工作。
0: 嗯，
1: 然后先咧，今次咧就系因为嗰个腰痛啦，即系个瘤啦。咁虽然头先话应该就系良性嘅瘤啦，咁，
0: 嗯，
1: 但系其实你有冇机会喺呢度都 follow up 下咧？
0: 都会啊，啱啱做完嘅 MRI，
1: 系
0: 咁就未有结果。咁我都系医生叫我哋，即系叫我啦，一路 keep 住每一个阶段，可能一年半年咁样就照一次咁样咯。
1: 咁我又想咧，俾身边嘅听众咧有机会听下咧，先问你得救嘅故事。其实你系点样信耶稣嘅咧？真系有时咧，我哋都要回望翻我哋嗰个初心啊。
0: 其实如果要我讲见证啦，真系多几集都唔够。因为我信耶稣嘅时候咧，就系，我小学啦，我读基督教小学，就系，老师同我讲，佢话你知唔知而家系2023年，你知唔知呢个系咩原因啊？咁原来咧，佢话系咪耶稣出世开始一路计咁计到而家就系2023咁样。咁我就话哦，点解咁得意嘅呢个人咁劲嘅？即系呢个神咁劲嘅，可以人哋咁多国家都用呢一个嘅年份咧。咁当然啦，有唔同嘅国家有啲系用佢自己嘅计法。咁我就谂下啊，其实有好多例如好霸道嘅君主曾经出现过，点解佢哋唔改佢哋呢个计法咧？咁样而呢一个嘅计法会唔会就系因为当其时耶稣喺度嘅时候，好多人都见过佢个神迹咧？即系好多人见证到呢个神迹，所以大家都咁真实咁去相信佢咧，就系呢一点令到我去信耶稣啦。咁但系通常都系信咗耶稣就神还神，我还我噶啦，都系冇乜关系嘅。大家即系神好似好远咁，我又见唔到，又闻唔到，又睇摸唔到咁样。咁于是乎就过我自己嘅日子，咁直至到失恋啦，又翻下教会啊咁样。咁直至到我喺亚洲电视嘅时候，咁有一次好得意嘅，我好鍾意戏剧啦。咁有一个礼拜，我成个礼拜有个戏剧节叫华文戏剧节，咁我成个礼拜呢都去睇舞台剧，日日都睇，日日都睇。咁睇到最后一套嘅时候呢，嗰套我唔记得咗系咪华文戏剧节里面嘅，总之我就系睇到到福音嘅舞台剧。咁我就觉得咦，咁多套里面呢套唔差喎。咁於是乎我就好簡單咁樣，我好少可睇完舞台劇就去留言嘅。咁我就佢有啲問卷㗎嘛，咁我就留言，我話加油啊大家，你做得好好咁樣。咁我仲留咗個電話喺度。咁好啦，如即係呢件事過去咗3个月，因為冇事發生嘅。咁但係有一日，我就因為每一年嘅亞洲電視签约嘅时候呢，我就挣扎，好大嘅挣扎，签定唔签呢？我又好鍾意呢行，如果我唔签嘅话，我又冇得继续可以演戏，但签嘅话，我又真係觉得哇，呢一行里面有粗口啊，又好似好多扯关系啊咁样，我又好似好唔开心啊，咁点呢？咁样咁於是乎喺我好唔开心，我成唔开心到呢，我坐緊嘅小巴过晒站我都唔识得落车。我就一落到车呢就行返屋企，一路行就一路喊，一路祈祷啊，一路祈祷一路喊。於是乎呢电话响喎，就係嗰个福音劇团打电话俾我。佢就话邀请我加入佢哋嘅福音劇团。我就唔理佢系咩啦，咁总之我就即系福唔福音，传唔传福音，当其时冇呢个意识噶嘛，都冇乜点翻教会嘅成，咁于是乎就好啊，咁就翻去啦。咁当然咧喺过程里面， 都好多神迹。

0: 咁我就一路坐咧，一路攞只祈祷，我话神啊，你带领我啊，咁话俾我听，我边间教会适合我？因为我唔想跟人翻去。如果我同嗰个朋友有啲咩感情上面有嗌咗交，咁我又唔翻教会。又或者我睇到人哋，哇，嗰个人咁衰嘅，我又唔翻咁样。我今次系好清晰。我翻教会是因为我要敬拜神，因为神俾咗好多嘅恩惠我。我只系一个礼拜里面攞个零两个钟头翻教会去敬拜佢啫嘛，点解唔得咧？咁我系抱住呢个心态咧，去敬拜神，去翻教会嘅。咁所以咧，我唔要因为人咯。咁我就逐间坐到去旺角浸信会嘅时候咧，我就好有感动，留低咗。咁就直至到疫情之前咯。
1: 思敏啊，我都好多谢你咧，去解释，即系究竟我信咗耶稣之后，我哋又点样去翻教会咧？而教会咧，其实系一个属灵嘅大家庭。真正认识神嘅人咧，其实系好想揾一个敬拜神嘅地方，系同啲弟兄姊妹一齐。只是一个目的，就是敬拜我们的上帝。而我很开心呢，你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以致神是给你找到一个属灵结家去敬拜神。咁呢，其实我自己呢觉得今日访问思敏你呢，你给到很多的提醒给我。最紧要其实我们都是仰望住我们的神啦，紧紧维系住我们的神。但这一刻我很想邀请你，邀请身边的听众去信耶稣的时候，你会怎么邀请他们
0: 呢？好多人呢，他都会希望话会唔会啊？等我自己好有困难嘅时候，我好需要神嘅时候，我先至跟朋友翻教会啦。我而家咧仲系靠住自己好 OK 咁样。有啲嘢咧就话啊，会唔会我临死嘅时候，我先至走去信主啦？咁可以上天堂啊嘛？咁我唔需要俾咁多教规啊，咁多要好听话，做基督徒要好多规限啊咁样。咁我好想话俾大家知咧，其实如果你信主，你真系倚靠神，开始真系认真咁去认识神嘅时候咧，你而家嘅活着咧，就等于喺天堂。可能你觉得好夸张啦，即系会我都同佢好多困苦啊，点会好似喺天堂咧？咁神话俾我哋听咧，佢话其实佢冇应承过我哋天色常蓝，亦都冇话过。基督徒就唔会遇到困难，即系一帆风顺，唔会系咁嘅。神话，但系话俾我听，神应许过，佢话我要你哋生活有力，行路有光，有亮光，危难嘅时候可以有倚靠。呢、这个就正正系我咁多年里面咧，我一路经历咗好多。无论经济上呢，我做落咗订买咗层楼，我冇办法，个个银行都唔肯去帮我做按揭嘅时候，神就带领住我。当我身体有困难嘅时候，神又真係医治我。当我婚姻有问题嘅时候，神又帮我拯救。呢啲所有嘅困难，神从来冇缺席过，神一直喺度。所以其实呢个系一个认识神啊，一个好大嘅福分。我好想好想将呢一个嘅福气介绍俾大家。你认识神，你去试下祈祷。有啲人话祈祷好多规矩啊，点样阿唐人阿门都唔识得讲。佢一个祈祷，竟然医治咗佢嘅抑郁症。即系呢啲咁真实嘅见证，咁身份嘅体验，我自己亲身嘅体验，我点可以唔话俾大家听呢、这个咁好嘅喺我哋生命里面咁大嘅帮助，咁好嘅依靠，点解我哋唔依靠佢呢？其实我而家依然会有好多嘅困难啦，咁但係我唔再忧虑，我唔再担心，我亦都唔会话好多嘅愁烦啊，好即係就算我入去手术室啊，我都唔会好驚。我直情系交托，完全嘅交托嘅时候，你会觉得好轻散啊，成个人。所以系我人生当中最大嘅福气，就系认识主耶稣。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睇相佬话，帮我睇翻个相，算下条命，就可以帮我吹吉避凶。讲到我心郁郁。但是如果今天是为了明天而生活的话，那明天的明天又是为了几时呢？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来自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获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是首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银行，将会以巴海银行香港分行名义在本港设立有限制牌照银行。金管局宣布该牌照今日生效。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船欢迎巴海银行落户香港，形容这个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六月率团出访中亚之后所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巴海银行将会为本港的金融生态圈注入新动力，有望在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黄金交易等领域开拓机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的时候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畴会较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不会重推甲屋，或者同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的时候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政府呼吁市民切勿误信粤港常规配额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的虚假信息，以免受到误导。政府会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社交媒体有人讹。

0: 厅或发香园围、莲塘口岸、深圳湾口岸或者沙头角管制站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的粤港常规配额持有人的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过关，但是这个是属于不实信息，强调持有指定口岸许可证的车辆只可以在每日凌晨零时至到朝早六点半期间经现时的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往来粤港两地，现时并没有计划调整相关安排。泰国多地遭遇洪灾，内政部防灾减灾厅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一上昼已经造成31人死亡，超过410万人受灾。总理阿努廷主持召开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议的时候表示，目前灾情有所缓解，部分地区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且开始下降，指示相关部门加快排路救济灾民并且加强民生保障。总理府发言人同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首都曼谷大部分地区的积水已经有所缓解，车辆可以通行，纵贯曼谷的湄南河水位目前低于防洪堤大约一米，可继续排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3点，是跌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4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21,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46美元，卖出4144.06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3: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为我们的罪而死。任何地方的人只要将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全能的神就会送给他一份救恩的礼物。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圣经说，撒旦和他的势力是我们危险的仇敌，他定义要蒙骗和破坏神的百姓，所以如果我们要过得胜敬虔的生活，我们就要认识圣经关于撒旦的教导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会继续分享我们信仰的模式，他会解释关于撒旦的事，请你留心收听。
4: 今天我会

分享我哋信仰嘅系统里面一个重要嘅主题，就系撒旦。旧约以赛亚书十四章嗰度讲，撒旦系一个受造之物，佢并唔系虚构出嚟嘅，佢亦唔单止系一个普通嘅灵体，佢系一个非常重要嘅天使，因为佢背叛咗神，佢同佢嘅爪牙都一齐被赶逐到地上。撒旦背叛神嘅原因系佢好想同至高嘅神相似，好想与神同等。撒旦想同神拥有同等嘅能力，同等嘅荣誉。因着撒旦嘅背叛，佢被神赶逐出去。撒旦系怂恿人犯罪嘅，佢系一切罪恶、痛苦、伤害、受苦同埋死亡嘅源头。佢怂恿人讲大话，做邪恶嘅事，佢怂恿人犯法，行使暴力。如果撒旦唔系真嘅，耶稣喺受试探嘅时候就唔会提到佢。如果撒旦唔系真嘅，耶稣就唔会喺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嗰度话：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他是谋杀人的，他亦都是杀谎的。耶稣相信并且知道撒旦是真实存在的一位，耶稣经常同他摔跤，撒旦不断地攻击主耶稣。撒旦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假冒的国度，这个假冒的国度就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无神的社会，是一个假冒的国度。撒旦用的手段就是蒙骗、分化和破坏，他会用尽他的能力去欺骗神的儿女同埋失丧嘅人，佢用尽佢嘅能力去分裂教会、家庭同埋朋友，佢用尽全力，最终嘅目的就系要搞破坏。点解咁多人吸毒、酗酒、伤害自己嘅身体呢？呢一个系因为撒旦有一个终极嘅名字，就系破坏者。耶稣话撒旦是世界的掌权者。撒旦在堕落之后，他成为宇宙之中一个强大的势力。所以今日我们是活在两个互相冲突的国度当中。当我们环顾四周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撒旦好像是一个大赢家。我们到处都看到撒旦在这里彰显他的邪恶、暴力、流血同埋不道德嘅本性。整个嘅世界都俾撒旦所控制住，因为呢啲嘢表面都係好好嘅，而且可以满足肉体嘅欲望。撒旦能够满足我哋堕落嘅本性，所以撒旦好清楚知道要点样去迷惑人。但系我哋要记得，撒旦嘅手段系要蒙骗、分化同埋破坏，这个系佢嘅目标。所以撒旦用尽一切嘅方法去引诱我哋犯罪。撒旦叫信徒灰心，佢亦都分裂教会，叫信徒互相嘅攻击。虽然神容许撒旦咁样做，但系神会转化呢啲破坏成为我哋嘅祝福。只要我们将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在我们信仰的系统之中，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人类永恒的命运。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那里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那里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我们已

经相信耶稣嘅人，死嘅时候就会立刻有意识地去到天父嘅同在之中，天父就喺嗰边等紧我哋。有啲人以为，当我哋死咗之后，我哋就会安息喺坟墓里面，等待一千几百年，到耶稣再翻嚟嘅时候，我哋先至可以复活。其实保罗并唔系咁样讲嘅。保罗喺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嗰度话：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保罗一方面好想离开世界与主同在，但是另一方面他亦希望能够留低喺世上服侍教会。如果死咗嘅人要喺坟墓里面冇意识地等候好多年先至可以与主同在，保罗就唔会咁样讲啦。关于我哋死亡之后嘅情况，圣经话：第一，死亡唔系我哋生命嘅终结；第二，我哋唔系瞓喺坟墓里面等候复活之日嘅嚟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八节嗰度话：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当我哋嘅灵魂离开咗身体之后，就会与主同在嘅。所以嗰啲喺基督里死咗嘅人，而家都系与主同在嘅。当耶稣再次翻嚟嘅时候，我哋信主嘅去世嘅亲友，同埋其他千千万万去世嘅信徒，都会与主一齐翻嚟。保罗话：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圣经里面冇话我哋死咗之后会去到炼狱，圣经亦都冇讲我哋会被埋葬喺某个坟墓里面。我哋系唔可以将神嘅儿女埋葬嘅，我哋只可以埋葬佢哋嘅身体，但系我哋唔可以埋葬佢哋嘅灵魂。即使我哋能够埋葬佢哋嘅身体，呢一个只不过系暂时性嘅，因为每一个神嘅儿女都会复活，得到一个荣耀嘅身体。至于嗰啲喺死嘅时候仲未接受基督嘅人，他们是绝对有意识地即刻进入痛苦之中，他们会停留在痛苦之中，一直到最后审判的来到。那个时候他们会站在全能神的白色大宝座之前面对审判。按照启示录二十章所讲，他们会按住他自己的行为受到审判。相反，信徒死亡之后就会按住我哋嘅行为得到赏赐啦。神唔会好似播录像咁样，将我哋做过嘅一切坏事都播放出嚟，叫我哋尴尬。因为我哋已经靠神嘅恩典得救啦。正如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二节嗰度话：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在弥迦书七章十九节那里又说：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搭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神将我们的罪掉在深海之中，感谢神，我们永远不需要再面对我们的罪了。至于不信主的人，会即刻有意识地进入痛苦的光景之中，这个是一个受苦的地方，这个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里面那位财主所要去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受苦，一直等到大审判的日子。圣经说，当他们站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神就会打开一本书，里面记录了所有活在世上的人的生命。圣经冇讲过我哋可以有第二次嘅机会，今日得救嘅机会正在呼唤我哋。正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一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

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我们认识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当我们死的那一刻，我们绝对是在全能神的同在之中。这个就是人类永恒的命运。在我们信仰的系统之中，最后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未来发生的事。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所讲，下一件要发生的事件就是耶稣会再回来接他的教会回去。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那里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所以那些我们所亲爱的人，虽然他们已经死了，他们的尸体亦都在坟墓里面，但是当耶稣从天上再次降临的时候，他会将这些已经死了的人都一起带回来，他们的身体会复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眨眼之间，即是刹那之间，他们的身体就转化，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好像基督的身体一样。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就会在空中与主联合。以后我们这一班活着仲存留的人，必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中，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同主永远同在了。那些仲未得救的人，不是在这个时候复活的，耶稣再来的时候，世界会起了巨大的改变，那些留下的人都好震惊。撒旦是假冒的国度的王，他会用很多的方法去解释这件事情。我保证世人亦都会这样做。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一日，电视、收音机都在报告这件令人难以理解的事。飞机、火车、公车都会发生意外，很多人不见了。他们形容这个是一次的大灾难，被提到天上去的人都知道他们的解释是愚昧的，其实神老早就已经有预言了。跟着下来的事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所提到的大灾难的来临。这个时期并不是在短时间开始的，世界会朝着这个的方向，过了一段时间，大灾难才开始。这个时候敌基督会出现，有七年的逼迫，七年恐怖的大灾难。在启示录一章到十九章，预言神怎样将他的审判从瓶和碗之中倾倒出来。神将一切的审判都倾倒出来。但是在这一种情况之下，不是每一个人都悔改。启示录六章十六节那里说，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审判并不能够驱使每一个人都悔改，但是有好多人会在大灾难的期间都蒙恩得救。圣经话，在大灾难结束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带同天君天使回来，他要除掉地上一切的邪恶，耶稣要更新这个的世界，他叫世界成为天堂的一部分，耶稣重新创造这个被破坏了的地球。所以天堂并不是单单指到天上的城，它亦都包括这个的世界。

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千禧年结束之后，就会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是最后的审判。历世历代以来，所有作恶的人都要站在神面前交账。审判之后，永恒就开始了。我们的主为我们预备了终极、末后和永恒的天堂。还未信主的人就会住在终极和末后的地狱之中，直到永永远远。以上所分享的主题都是我们信仰的系统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个信仰系统的内容是从圣经头一卷书开始，直到世界的末了，同埋将来天堂的境况，让我们再来重温一次。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宝贵的物件，就是圣经。它记载了神的启示。这本圣经讲到关于今生和来世的事情，都是准确无误的。我们亦有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我们可以好像小孩子一样来到天父面前向他祈祷，他就垂听和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有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做我们的主和君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加力量给我们。耶稣亦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是一个永远的印记，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按照祂的形象去创造我们的。自从我们的祖先犯罪之后，我们就成为堕落的被造之物。但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被买赎了回来，我们得到救恩，罪亦都得到赦免。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我们聚在一起，目的是要敬拜主、赞美和服侍祂。我们有这个的荣幸，能够向整个的世界分享福音的信息。我们亦都有这个的荣幸，在这一条基督徒人生的路上，能够同耶稣基督同行。我们绝对肯定撒旦已经被打败，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抵挡撒旦和胜过祂。今日我们可以肯定，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必能与基督同在。我们亦都有一个有福的把握，当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同祂一起回来。这个世界一切有形质的东西都会被消化，无论我们已经死了亦或还在世界上存活，主都会将我们接去。我们会因着我们的好行为而得到赏赐。三位一体的神赐给我们救恩是不会改变的，不会撤销的，而且是直到永永远远的。没有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在路加福音16章23节记述不信主的人在阴间受苦，没有办法去到乐园那边。现在我希望你能够考虑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抉择，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这个的抉择对你未来的命运实在有决定性的影响。你离开世界之后，你的命运亦再不能够改变。刚才所分享的福气都是接受耶稣之后的结果。除了耶稣之外，有哪个可以赐给你这些福气呢？这些福气都是金钱所不能够买到的，死亡亦都不可以夺走的。
我哋忙于为今生嘅事情铺排，我哋有冇为死亡

0: 而作出打算呢？我鼓励你，求主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将你的生命交给他，求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作工，这样神就会将你的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神会收纳你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不再需要担心生命和死亡，因为永生神的儿子说，我要住在你里面。无论是生是死，圣灵永远不会离开和丢弃我们。这些恩典是神赐给每一个愿意接受耶稣的人。
1: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并且为什么要相信。今日的信息鼓励我们查考圣经，了解这些基本和重要的真理，这样就可以增强我们对主的信心和爱心了。如果你需要一个在职进修课程，你可以由约翰福音开始学习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喎。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听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批准中心听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证的指令，中心听日起可以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证。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组织叛乱。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连接祖巴卜与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几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组织控制的萨那被沙特空袭，引发多宗剧烈爆炸，最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新华社引述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说，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桑切斯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遭到否决，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和呼声党等投下反对票。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之后和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桑切斯当地星期一在电视讲话中承认犯错，表示未能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上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和社会公正的堡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33点，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8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99，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5，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2，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44美元，卖出413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去女人堆。
2: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7: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听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批准中心听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证的指令，中心听日起可以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证。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组织叛乱。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连接祖巴卜与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几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组织控制的萨那被沙特空袭，引发多宗剧烈爆炸，最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新华社引述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说，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桑切斯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遭到否决，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和呼声党等投下反对票。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之后和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桑切斯当地星期一在电视讲话中承认犯错，表示未能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上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和社会公正的堡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133 点，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58 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99，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5，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2，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37.44 美元，卖出4138美元。

0: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3: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4: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这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2: 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希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后不治。据报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卫生部门就表示，希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希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亦都没有发现与他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征，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表示美方密切关注事件，暂时无需太过忧虑。但他认为，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呼吁公众留意政府的公布，不要误信谣言。也门政府军宣布收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夏。也门政府军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的部落武装支援下，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成功收回穆夏。双方交火期间有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亦都俘虏多人，另外有部分武装分子逃脱，政府军正在追击。另外有军方消息说，沙特阿拉伯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早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323 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76 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8.02，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6，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1，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0: 4139.77美元，卖出4140.6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3: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数据显示，近日最少三艘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两艘运油轮和一艘石油气运输船过去的周末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有关方面正在调查。办公室又说，一艘运油轮星期一驶到霍尔木兹海峡南岸，在亚曼海塞北以北大约11海里，被伊朗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会发动攻击。运油轮之后改变航道。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说，希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之后不治。据报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卫生部门就表示，希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希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亦都没有发现与他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征，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事件时表示，美方密切关注，暂时无需太过忧虑，但他认为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在本港，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批准中心今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证的指令，中心今日起可以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71点，升1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9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53美元，卖出4,143.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

0: 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这个毛毛公仔仲系咁 soft。系嗰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俾我嘅。仲有呢啲奖牌，上次抹过到而家又铺晒尘了。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啊。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3: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every valley shall be exalted, every hill and mountain shall be made low, the rough places will be made plain, and the crooked places will be made straight,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shall be revealed, and all flesh shall see it together. I have a dream. 这世间。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也门政府军宣布收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

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的部落武装支援下，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成功收回穆哈。双方交火期间有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亦都俘虏多人，另外有部分武装分子逃脱，政府军正在追击。另外有军方消息指，沙特阿拉伯又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早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与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话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卢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亦都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不罕见。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没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没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尼日利亚一架载有32人的军机在西南部坠毁，机上全部人罹难。事发在星期一早上，一架军用飞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在雍多州失事堕河，机上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总统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形容全国上下都感到悲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8点，升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4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65美元，卖出4138.1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0: 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六至七级，初时达八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渐转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2: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啦，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0: 家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人生有几多挑战，
1: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去，女人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皆因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皆因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皆因社。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

0: 卢比奥又话，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6: 跟着你的题目呢，好像

0: 稍微有少少恐惧。
1: 点解咧？
2: 是不是有点迷信啊？
0: 唔系迷信，都有少少惊慌，就是报应啊！你怕唔怕报应啊？
1: 我就唔怕啦。
2: 好人有好报、啊。
1: 你做过啲咩嘢？你惊咧？
0: 我唔惊，我惊你呀、啊，惊你有报应呀、
2: 啊。先替别人担心
1: 啊！其实报应咧就系话系似乎咧呢一样嘢咧就系喺啲佛家啊，即系佛学入边讲呢个因果。是不是呢？
0: 使不使佛家讲因果啊？我见到你一做坏事，我都话你一定报应啊，所以不使佛家的。
2: 干嘛？报应只用于负面啊？没说好人有好报，
0: 都不
2: 是 那不叫报应。
0: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即是报应、啊。
1: 若然未报，即是事实未到啫。
2: 所以报应也有好的是吗？
1: 但通常的时候讲报应呢，是不是好
2: 的？好的叫报答，负的叫负面叫报应。
0: 报应通常话，哎，新年。你做坏事，睇住有
2: 下半句就打住了。其实有时候人说这个词是有一种恐吓和咒诅在里头的。
0: 有
2: 是吧？
1: 系啊，你广东人最多啦，你即系吓，你收尾嗰几年啊咁啊，即系
0: 香港有个地方就叫做虎豹别墅。
2: 虎豹，
0: 虎豹，老虎个虎，豹豹别墅。你有冇去过？
3: 有
0: 去过嘛？
1: 有。
0: 嗰日香港以前嘅名胜嚟嘅，咁里边咧就有嗰两个兄弟胡文虎同胡文豹啦。就做一个别墅里面呢绘即是描绘咗好多中国传统嘅宗教文化里面嘅坏人落地獄嘅一啲嘅雕像。
3: 十八层地獄。
1: 十八层地獄。每层都讲
0: 㗎。油烧啊勾眼啊勾脷啊斩手咁㗎喎。即係即係呢哇原来呢人做坏事将来有报应。
2: 哇所以去过那个地方回来都是孝子贤孙啦。
0: 哎呀
1: 所以呢就是人在做天在看啊。有报应啊
2: 还说得那么开心呢
1: 因为不关我事嘛
3: 他想着有好报应嘛
0: 喂是不是真的有报应的
2: 有一些啊有一些可能是真的碰巧了比方说刚抢了人家钱包踩了狗屎有些是碰巧了
3: 即是有没有报应我又不知道不过呢即纸包不住火咯你听譬如你看很多的新闻啊很多人以前好风光始终啲嘢都爆出嚟。咁爆出嚟都係有报应啦因为你真係名誉扫地㗎嘛。
2: 其实按道理这个也很简单嘛谁的心里都会承认就是你做了好的对别人好的自然就有好的结果回给你不一定你今生这辈子看得到。但是你做了坏事伤害了别人本来就是个坏事应该是有坏的结果的嘛。
1: 未必过其实即係好老实讲报应呢个係划然率嚟嘅咋嘛。
3: 事实未到啫、
1: 啊，可以咁讲吓。咁、呢个系就系因为呢个中国嘅可能一啲警世嘅吓、啊，即系针言啊或者咩啦。
0: 因为 Peter 你咁讲就好伤噶。嗱，即系话新年讲话，你做一个好嘅嘢，咁好多时会好回报噶。但你做咗坏事，冇任何嘅报应，咁呢个咁嘅信息咧，俾人知道就系、是、哇。有什么所谓啊做坏事
3: 搏一搏都得啊
0: 搏一搏而已嘛那我搏一搏可能我人生的以后都很平稳的了、
1: 啊、那你现在看到这个社会现象是不是真的做坏事有即是有不好的报应先
0: 都有最近几个出名的人都被人哋有某程度上都有报应啊、
1: 哦、
0: 啊你就算你英国、okay. 传媒大亨啊最近又被人告啊美国传媒加拿大传媒大亨又被人告啊那就是说做了几十年风光原来都有报应过原来
2: 但是报应这个词啊在大陆来讲高等教育里头没有这个词不会讲这个词的就觉得这是一个老百姓口头禅迷信的一个思想你只不过是有个心愿就是说别人得罪你了你发发狠咒他两句但是实际上人的心里头良心里头都知道人做事天在看嘛啊高等知识分子不过追求的是另外一种比较隐秘的宗教或者说心里还是相信那个报应
0: 那个例子啦用回中国内地的例子啦毒奶你嗰啲人会唔会惊有报应
1: 如果惊有报应就唔做啦。
2: 那个人要很努力的麻痹自己说管他呢。
0: Okay.
2: 但是赚到钱之后花每分钱的时候都可能会想到其实那个折磨很大的。
0: 你个夜晚睡觉你嗰个佢会唔会惊住风吹草动啊有人嚟去到搞佢啊
1: 我諗头嗰几年会。就之后就已经
0: 麻木咗，
1: 系啦。
2: 做梦经常梦见小孩而已。
0: 咁即系话，即系有呢个咁嘅，慢慢变成一个完全冇晒感觉嘅人咯。
1: 会噶，会噶，
2: 所以
1: 系啊，

0: 咁呢个都报应嚟嘅，做到咁嘅人吓，咁样咁惨。
1: 所以其实老百姓之间经常有时候是提醒啊，用抱怨这个词提醒呢，某种程度也是遏制了一种恶继续过分。
2: 诶，我就中意阿 Steven 呢个讲法，就算佢以为冇报应，但慢慢佢都变成咗报应嘅，
0: 变咗咁嘅人，
2: 啊，变咗人，
0: 系报应嚟嘅，真系。
2: 即系佢永远系个坏人，咁其实都惨。其实佢
3: 咩叫坏人啊？
2: 惊人哋，佢你嗰个唔惊人报仇，你佢唔惊有一日咧。佢会面对人哋问题，所以蛇都心胆怯，佢应该会。
0: 即系好几年前有个金矿股嗰班人啊，即系渗啲金粉，话啲吓搵到金矿咧，追佢自杀死嘅。佢根本忍受唔到嗰种嘅，俾人哋死惊嘛，惊俾人告，惊坐监吓。即系佢终于忍受唔住自杀死。
2: 即系心理上其实佢感觉呢样嘢咯。
3: 收尾其中有一个即系发表嗰样嘢，佢真系冇晒啲钱。佢去咗泰国喺个菜市场度卖菜，而家仲开心。
0: 这个忏悔，
1: 他已经算是清楚了。但有些人呢是沉迷的。我觉得沉迷的人有两种原因，一个就是有些人还是相信人死如灯灭的。如果我这辈子搏一搏嘛，这辈子没有遭到报应，那死了一笔都清掉了。但是这个呢，不是经过证明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拿错了，那惨了。第二呢，就是。人的这个良心是不断变坏，相信一个逻辑，就是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有的时候坏人那个命还挺硬挺长，这些人可能会觉得，
2: 所以新来你讲一样嘢又好有趣，就是有良心在这里。即是人有良心的。
1: 对啊，
2: 就算你几坏都好，其实梦回啊，一个人独处，好像师傅你说，喂，你其实都有少少即系良心嘅恐惧啊、自责嘅嗰种嘢嘅系，
3: 同埋唔净止啊，同埋咧，当你有做咗呢样嘢嘅时候咧，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咧，或者你同你啲家人嘅关系咧，你系冇咗一个真嘅关系，
0: 你更加疏离嘛，你惊人哋嘛，惊人害翻你啊嘛，
3: 或者惊住咧就系话啲嘢害落去我啲仔女啊、妻身上啊咁啊，系啊。
1: 所以我就说，做了那些坏事呢，要很努力地麻痹自己。要压住良心，是吧？
2: 嗰样嘢你已经出街报应嚟啦，你要麻木自己，压住自己，又唔敢出街，又唔敢见人，又唔敢去到路上，咁啊报应嚟，即刻系。
3: 但系有好多时候咧，我哋睇到啦，喺个社会入边咧，有好多咧，所谓叫做即系未到报应啦，就系话，其实佢系自我麻醉到一个地步咧，系佢相信咗佢做嘅嘢系帮到呢个社会。甚至无咧，真噶嗱，譬如好似香港嗰啲咁嘅地产商、地产霸权，我一样，我系光明正大赚钱噶，我虽然垄断个市啫，我系光明正大，我冇害你，你可以唔同我买噶。
1: 我建了个赌场，我解决了就业问题，
2: 我唔
1: 啊几百
2: 人，我相信佢讲嘅嘢，因为佢真系讲出嚟，但我唔相信佢真心相信佢帮紧香港人，系咪啊？我唔相信
1: 他，只要能做到很多人被相信了、接受了就行了。
2: 因为想人相信佢，系咁讲。其实我点你就算咩，你自己做得唔
0: 好
2: 嘢
0: 啫嘛。其实
1: 对，还是良心。
2: 你自己做得唔好嘢咧，你嘅心
0: 即系始终佢都俾良心责备佢噶。
3: 其实咧，我话俾你听啊，即系我谂我哋系即系容易呃自己多过容易呃人。系咪咧？
2: 我唔理你呃自己呃乜嘢，你呃人嘅问题先重要。你呃自己冇所谓啫。是不是你呃人最重要嘛。但是报应很有趣的呢，我就很信任郑老师的那，就算他做什么都好，那个报应已经立刻到。不过呢是不同的形式出现了。你成个人不开心就是报应嘛，已经是。
0: 即是你仲要想衰啲去保住自己喎。
2: 是啊，已经是报应了。一定要想到最尽量去到保护自己，去害人，那件事其实是报应了。
1: 惨啊。
2: 你唔敢出嚟去同人倾偈，唔敢同你嘅朋友倾偈，唔敢开放自己，唔敢喺度随街行，佢呢个就报应啦，已经系。
3: 都唔系噶，有啲人好风光噶嘛，一样。
2: 佢风光背后其实佢个心系，
0: 佢做个细风光啦。

0: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男人虚，女人对》，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
2: 有望，
1: 有爱。
3: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响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

0: 赐福与你。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3: ！Ava 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羅斯傳媒報導，位於伊爾庫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學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員日前感染傳染性極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現嚴重肺炎症狀入院，兩日之後不治。報導說，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間接觸到載有鼠疫桿菌的破損試管而受到感染。當局表示，死者是28歲的希皮諾娃，死於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他的死是與研究所有關。至於當局追蹤到的189名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集中隔離，其中兩人證實患感冒，兩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的檢測都是陰性。官員強調衛生情況仍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俄羅斯懷疑出現肺鼠疫病例時表示，他認為今次事件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會盡力協助。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方密切關注情況，但認為暫時無需太過憂慮。盧比奧又說，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鼠疫是由一種動物源性細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動物及其跳蚤上發現，其中的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100%。也門總統領導